0: صابر.
1: This program did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e staff, management, or owners of WGBB.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好，上半段的空中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FM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为您播出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的欣赏，王少林是王长林先生的公子。说到他的师承呢，他的师父也是一位相声老艺术家白英杰先生。下面我们请您听王少林曹玉平合作的《乘车风波》。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
2: 啊，
3: 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
3: 过
2: 啊，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儿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蛮可以的。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他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下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的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
2: 啊，
3: 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哦，
3: 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啊？
3: 我媳妇啊叫刘蝶。
2: 哦，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他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
2: 他说什么了？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调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斗鸡呀。你不能压吗？
2: 啊，
3: 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妻。
2: 哎，对，那叫跟踪追击。
3: 哦，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了这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呀？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啊，
3: 我拿2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吃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啊！
3: 哦，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哎。我媳妇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3: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3: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3: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3: 汪威起给。汪威起给啊！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3: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受不了了。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坏了
2: 啊！
3: 我媳妇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3: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3: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3: 我呀
2: 啊，
3: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3: 哎，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2: 哦，
3: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3: 过去了。
2: 对。哦，合着没停。
3: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3: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能挤下仨来。
2: 这车人也太多了，
3: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3: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3: 大串的。
2: 合着一辆没停？
3: 谁说的？
2: 怎么了？
3: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3: 不行啊。
2: 怎么了？
3: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3: 终点到了。
2: 终点白等了，这个
3: 白等
2: 啊。
3: 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3: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3: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了。
3: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蹭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3: 卡那儿了。
2: 卡那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3: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吗？
3: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你一脚？
3: 您使点劲儿没关系，您就自当罚点球了。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
2: 好，
3: 一抬腿就听嗖噗。哎，
2: 你上去了。
3: 我是上去了
2: 啊。
3: 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3: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3: 杵这脖子疼啊。
2: 好
3: 火。
2: 哎呦，
3: 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3: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3: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3: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了？
3: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3: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道这儿一歪脖子。
2: 哎，啊，什么词儿？那个
3: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3: 嘿，那位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3: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3: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3: 这松花蛋一岁，愣一身呢，多脏啊！
2: 嘿，哪甩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瞧这儿你，
3: 甩你一身呢？
2: 哪是？
3: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3: 这幸亏是松花蛋
2: 啊，
3: 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你踩我脚了，你瞧这儿你，
3: 踩你脚，
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3: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2: 啊？
3: 哎呀，
2: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3: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2: 哎，什么词儿？
3: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喊这马叫啊！
3: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扣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
3: 吧，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2: 你怎么了？
3: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啊！
2: 这个
3: 啊，
2: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3: 我倒没说什么。
2: 哦，
3: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2: 怎么了？
3: 他还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3: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心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2: 尿了。
3: 嘿，得，
2: 怎么意思？
3: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2: 啊，
3: 改花的了。
2: 怎么呢？
3: 喝滴答的。
2: 哎，对了，嘿嘿，真够热闹的。
3: 热闹
2: 啊！
3: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2: 他怎么说的呢？
3: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2: 哦，
3: 就是坐车受不了。
2: 是啊。
3: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走是啊，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啊。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2: 啊！哎呀，太难了这。
3: 难呢
2: 啊！
3: 难在后边呢。
2: 又怎么了？
3: 这车还不走了。
2: 哎呦，车坏了！
3: 车坏了，我也坏了。
2: 你怎么了？
3: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2: 你这怎么办呢？
3: 没办法，回去吧。
2: 回去吧。
3: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2: 你是病了？
3: 我得了一场猝型的重感冒。
2: 哎，这叫什么病你这？
3: 在家一躺就是半个多月，
2: 够劲儿。
3: 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儿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也纳闷呢。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2: 这给你做饭呗。
3: 干嘛？
2: 给你啊？
3: 给我做饭
2: 啊？
3: 不定给谁做呢。
2: 你怎么知道？
3: 自己都唱出来了。
2: 哎，他怎么唱的？
3: 小城故事多。
2: 这是。

0: 是一个人。
1: 修成来做客，听见没有？
0: 听见什么了？
1: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0: 怎么知道？
1: 没听见吗？
0: 啊，
1: 小城来做客。
0: 是啊。
1: 小城是谁呀、啊？
0: 小城是谁？
1: 啊，
0: 小城是哥。
1: 啊，这就对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0: 这么理解？
1: 那您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0: 歌词。
1: 哦，他还会唱两句，因为我不会唱。
0: 哦，
1: 我拿话刺他两句。
0: 你怎么刺的？
1: 我当你。

0: 去到。
1: 嘿嘿嘿，唱过来。
0: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1: 哦，
0: 还气我。
1: 是吗？
0: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1: 有心看球了。
0: 他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1: 说什么呢？
0: 哎，少林，你快看呢，这儿罚点球了。
1: 罚点球？
0: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1: 是吗？
0: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1: 是啊。
0: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角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1: 上房？
0: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1: 就是
0: 那天没说什么，
1: 我没理你，
0: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1: 可不嘛。
0: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1: 愣什么？
0: 没人。
1: 怎么没人呢？
0: 我也纳闷了、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1: 哦，
0: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
1: 是不是挪站了？
0: 您说的有可能，
1: 没错。
0: 哎、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1: 是吗？
0: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1: 终点到了，
0: 请您上车。”
1: 上，哎，你就上吧。
0: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1: 啊？哎，谁说的话？
0: 踹我那大胖子。
1: 嘿嘿嘿，他也在这儿。
0: 我还没说话呢，上面有人搭茬了。嘿，胖子，别罚点球了，我这脖子刚直过来。
1: 啊？这位也在这儿。
0: 我一想，赶快上车吧。
1: 上车吧。
0: 到车上一看，哎呀呵，
1: 怎么了？
0: 今儿这车不错啊，真松快，还有座呢。
1: 这功夫上来还有座。
0: 旁边站起一位来，
1: 说什么？
0: 小伙子，你挡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
1: 哦。
0: 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1: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0: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1: 你说啥？
0: 没看见吗？
1: 啊，
0: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
1: 哦，
0: 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英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1: 哎，多新鲜呀！
0: 你是指不到。
1: 怎么了？
0: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
1: 嗯，
0: 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1: 嘿，谁说的这个？
0: 顶水桶那位，
1: 都在这儿了。
0: 我一看对个儿，有个妇女抱个小孩儿。
1: 哦，
0: 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1: 谁呀？
0: 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1: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这
0: 儿。哎，这时候打底下上了一个女的、
1: 哦，
0: 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1: 是吗？
0: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1: 谁呀？
0: 我媳妇。
1: 哎，你这不废话？
0: 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了。
1: 哦，
0: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1: 哎，也倒好。
0: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1: 说什么？
0: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1: 您爱人说什么？
0: 您不知道。
1: 怎么意思？
0: 为了缓解乘车难呢、
1: 哦、
0: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1: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0: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1: 就是
0: 回来的挺晚，可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1: 是
0: 回去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1: 你瞧瞧，
0: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1: 嗯，
0: 我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1: 是啊。
0: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啊，
0: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1: 你太不对了。
0: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
1: 哦，
0: 我还怀疑有外心。
1: 是
0: 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
1: 哎，你就别提这个来。
0: 我这叫什么人呢？
1: 哎，
0: 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1: 你
0: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1: 说
0: 爹，
1: 又来了。
0: 爹，
1: 哎，对了，
0: 我说你回来了。
1: 他说什么？
0: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1: 躲得真快的。
0: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回家再说。
1: 哎，就是
0: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
1: 嗯、
0: 那小孩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接了，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的滴啊。
1: 他可真滴的。
0: 叔叔这回我不滴的滴了，
1: 他改了，
0: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1: 哎，一样的。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再请您听一段110施圣杰、刘同师徒合作。
3: 大家对刘同已经比较熟悉了。
4: 哎，
3: 他在咱们中央电视台首届相声大赛当中获得了最佳逗哏奖，
4: 一点荣誉。
3: 他是我的大徒弟。
4: 对，从小跟师傅学艺。
3: 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4: 啊，
3: 我觉得这都是各级领导和观众的培养。
4: 是。
3: 我虽然我也尽到一点力量，但是主要还是靠你自己的勤 勤奋和努力。
4: 不行不行，这跟师傅的培养分不开。
3: 很小就跟我学
4: 啊，
3: 那么高跟我学到家里，什么人教我的，什么人教跟我学。
4: 我看你像傻子这是。
3: 别糟践傻子，
4: 我还不如傻子是怎么着？
3: 小孩儿不懂事儿。
4: 小。
3: 我说你想学啊？在学校要学相声，要背绕往那吃葡萄葡萄不饼，吃葡萄不饼，吃葡萄去外面玩去。
4: 师傅对我态度多好，
3: 我就用一种盘带的方法就把他送出去了。
4: 盘带呀、
3: 后来一点点就出去了啊，就长大了。但是在我眼里啊，他永远长不大。
4: 哎，我们在师傅眼里啊，永远是孩子。
3: 对，永远是孩子。我老觉得有缺点。
4: 嗯
3: 啊，现在也经常找我。
4: 是
3: 师傅，你看我这句应该怎么说呀？我那点应该怎么演呢？倒是不耻下问，
4: 不明白就得问师傅。
3: 我就觉得他笨，
4: 哎，
3: 就笨，有时候我教他他就学不会，我就着急。师傅特别着急。啊，
4: 那师傅
3: 啊，
4: 您说那个师傅小时候是笨点
3: 啊，
4: 我现在都大了。
3: 不是，我觉得体重增加了，智商还那样，智商还那样，就是笨，就教几句学不会，又急得我哎一脑袋。
4: 现在都我都获奖了，您当着大伙老这么说我，
3: 真的吗？
4: 小的时候笨
3: 啊，
4: 现在不笨了，
3: 现在聪明了。
4: 聪明。
3: 那这样吧，我当着各位观众，我再教你几句。
4: 哎，那可以。
3: 好吧，跟我学。
4: 哎，可以。
3: 好吧，能学上来吗？
4: 那没问题。
3: 这甭多了啊，
4: 我
3: 估计大概超不过三句，你恐怕就学不上来了。
4: 学话呀？
3: 啊，
4: 几句？
3: 相声演员嘛，就是我教你说，然后你学，超不过三句大概学不上来。
4: 我怎么给师傅留这么个印象啊？
3: 啊，
4: 我最佳逗哏奖啊，师傅。
3: 我知道，
4: 学话三句话我学不上来。
3: 是。
4: 中国话、外国话，
3: 当然中国话呀，外国话你更学不了了。
4: 中国话甭说三句啊，三十句、三百句没有问题。不光话学得上来，动作、表情、手势跟你都是一模一样。
3: 是获奖了，获奖以后就有点骄傲了。
4: 不是骄傲。
3: 那这样吧，我别教你传统的，
4: 啊，
3: 过去什么喇嘛塔嘛的都没意思了。
4: 是，
3: 咱们就以这个周末喜相逢为题。
4: 以这为题，
3: 好不好？
4: 啊，
3: 我教你三句话，
4: 可以。
3: 大家听一听啊，觉得这孩子笨，咱就给他鼓鼓掌啊。咱们刺激刺激他，让他记住这个教训。超不过三句学不上来。注意听这第一句啊，全一样啊，全啊。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4: 我参加周末喜相逢，非常高兴。
3: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4: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3: 错了吧？
4: 没有啊，这不这样，这不一样吗？
3: 没错。
4: 没有啊。
3: 没错。
4: 没错。
3: 再来一遍。
4: 再来一遍。
3: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4: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3: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4: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3: 错了吧？
4: 没错呀。
3: 没错。
4: 您这鼓掌什么意思？
3: 我让你跟我学几句。
4: 三句啊？
3: 就是。学三句
4: 啊，
3: 前两句都学了。
4: 对呀、啊。
3: 到第三句，我说错了吧？这句怎么不学？
4: 这句也算呢。
3: 就这句最关键
4: 啊！
3: 我说错了吧？
4: 啊、
3: 你也说错了吧？这就对了。我说错了，
4: 那是没错，
3: 这还不错？怎么样，朋友们？永远长不大
4: 啊，
3: 永远是小孩。
4: 你这样师傅多难找啊！
3: 不是难找，
4: 冷不丁的问我一句错了，我哪知道你
3: 三句话学不上来？
4: 再来。
3: 接着来，
4: 注意力没集中，
3: 集中你也学不上
4: 来，不可能。
3: 加两句，超不过五句还学不上来，
4: 不可能。
3: 注意听啊，
4: 来，
3: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4: 参加周末喜相逢，我非常高兴。
3: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4: 周末喜相逢为我提供了展示才华的舞台。
3: 错了吧？
4: 没错，
3: 几句了？
4: 来
3: 这回是真错了，得了，不考你了。
4: 啊，
3: 刚才是说个笑话。
4: 对，
3: 为什么要让你说几句话呢？
4: 为什么？
3: 为什么学一学？
4: 啊，
3: 就反映你脑子快不快？
4: 是，
3: 因为我们相声演员的责任呢，就是反应快，把社会发生的一些小事儿，
4: 啊，
3: 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相声素材，通过我们相声演员脑子 我们把它转换成相声语言
4: 啊，
3: 然后在舞台上再把它展现出来，哎，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4: 哎，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作品。
3: 哎，这就看这个相声演员是否聪明。
4: 对，
3: 这样吧，
4: 嗯，
3: 我给你示范一段。
4: 示范一段
3: 啊，你站这儿听，
4: 哎，
3: 我给你说一段，这是我最近刚刚创作出来的一个小段
4: 啊，
3: 这也是观众朋友给我提供的，
4: 嗯，
3: 说我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爱喝酒，一天三顿喝酒成瘾，雷打不动，持之以恒，
4: 哎呦，
3: 睁眼就喝，一天晕晕乎乎，由于好酒贪杯，在生活当中经常出一些小事儿，
4: 是吗？
3: 出点小笑话，
4: 出什么笑话？
3: 有一次，
4: 啊，
3: 这前不久，
4: 嗯。
3: 他的老同学聚会
4: 啊，
3: 就在咱们电视台旁边，梅迪亚大家都知道吧？
4: 知道知道。
3: 梅迪亚二楼，
4: 嗯，
3: 有一个玫瑰厅，
4: 啊，
3: 定好了晚上6点半，同学们在那儿聚会
4: 啊。
3: 6点半到了，同学们都来了，酒菜也都上好了。大伙儿一看表，6点半了，怎么我们这同学没来啊？
4: 就是啊，
3: 我们这朋友没去。
4: 嗯，
3: 大伙儿一说别等了，咱们自己喝吧。刚要吃，就这时候
4: 啊，
3: 一推门，
4: 怎么样？
3: 这同学进来了，
4: 来了，
3: 晃晃悠悠。
4: 嗯，
3: 到这时候已经喝了3番了。
4: 呵，
3: 一进来就晃悠。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
4: 这什么玩意
3: 儿？这样，
4: 嗯，
3: 罚我3杯，先罚我3杯。
4: 都喝这样了，还3杯？
3: 怎么样？当然。3杯倒满了，拿起来咕咚咕咚咕咚，3杯喝下去。
4: 呵，
3: 喝完之后杯往那一撂，对不起各位，我还有个应酬，我先走了。
4: 你看，
3: 我先走了。
4: 嗯，
3: 再见。
4: 这就走了，
3: 再见。说完，噔噔噔噔噔下楼梯。
4: 嗯，
3: 到了梅迪亚门口啊，门口有一溜出租车
4: 啊，
3: 一拉车门上车了，啪一关车门，司机看来活了
4: 啊，
3: 高兴啊，先生。您去哪儿啊？梅迪亚。司机纳闷儿，
4: 就是啊，
3: 这位刚从那儿出来，
4: 嗯，
3: 怎么还梅迪亚？不行，我得问问他。先生，一回头一看，这位睡着了，
4: 喝多了吗？
3: 不行，我得把他叫起来啊。

0: 着了。
1: 喝多了吗？
0: 不行，我得把他叫起来呀、
1: 啊。就是啊，
0: 你耽误我拉座儿。嘿，先生，先生，醒醒，先生，先生，醒醒，这就是没必要。啊，到了，师傅，给你20，甭找了，我得劝你一句，以后开车别这么快。下了车，噔噔噔噔噔上二楼，来到梅花厅，一开门，对不起，来晚了，对对对，来晚，来晚，来晚，来晚，来晚，先罚我三杯。我先来三杯，
1: 又来三杯，
0: 倒上三杯，咕咚咕咚喝下去，一蹲那杯，趴桌子上睡着了。
1: 你看看，
0: 同学们一看这位喝太多，
1: 就是啊，
0: 喝着喝着一看表，10点多了
1: 啊，
0: 这位还睡着呢，
1: 怎么办？
0: 别叫他
1: 啊，
0: 让睡会儿吧，
1: 醒醒酒，
0: 咱们先走。
1: 嗯，
0: 反正门口有出租车，
1: 对，
0: 大伙儿就都走了。这位正睡着呢，冷不丁一睁眼，都走了。不管我了，行，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门口有出租啊，我打车呀，扶着楼梯一点点下楼梯，到了门口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10点多了，没电，门口那出租车都走了。
1: 就是啊，
0: 这怎么办呢？一琢磨，我劫一个，我站马路当间。
1: 什么模样这是？
0: 出租？
1: 嚯，
0: 抬身。
1: 呵，说的什么呀？这是
0: 司机不敢停啊，出租车绕着走啊。
1: 啊，
0: 这会儿司机有个心理，
1: 什么心理？
0: 2个理由。
1: 第一个，
0: 一是看这人喝多了，
1: 啊、
0: 这喝多不敢拉，
1: 对，
0: 找不着道，
1: 嗯，
0: 找不着家，耽误功夫。再有一个，怕他吐车上，
1: 哎，
0: 大热天多脏，
1: 就是。
0: 所以开车呢，绕着就走，
1: 不给他停，
0: 围了好多人。
1: 嗯，
0: 这时候就看出我们的交警110。
1: 对，
0: 嗯，这时候滴个滴个滴个来了个110，
1: 嗯，
0: 一看马路当间站一醉鬼，把车停下了，警察下来了，嘿，嘿，你怎么回事？你怎么意思？
1: 就是，
0: 他一看有个车停这了，高兴了，呀，我打一个车吧，啊，行了，你们都不拉我这个，有车拉我，好，咱坐回去，迈步上车，啪，一关车门，说了一句话，警察都乐了。
1: 他怎么说的？
0: 我知道你1.1块一公里，写那么大干嘛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施胜杰、刘同师徒合作的相声110。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过会儿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中国新华社的消息，今天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获悉，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另有34人失联。在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夹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至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在今天，重庆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强都已经对此事故作出指示，并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另据报道，理财网站金钱智慧报道，亚马逊借鉴中国工厂经验之后，在旗下某些规模庞大的设施启用全新的人工智慧 AR 人力管理系统，结果上线没有几分钟，就有经理哀求工程师帮忙关闭。报道指出，大型企业越来越仰赖 AR 工具以争取效率最大化，各行各业劳工被迫日常工作纳入 AR 技术，但不是所有的劳工都对如此转变逆来顺受，尤其是城市持续出错的情况下， AR 不止冲击白领阶层的劳工，美国仓库厂房的某些劳工也发现 AR 同事有时候带来弊是多于利。亚马逊效法中国工厂的经验，在旗下几处规模庞大的设施启用了全新的 AR 人力管理系统。根据事办的计划推出初期的内部文件，由于人力经理对于实际情况了解较为深入，所以还是要经常介入 AR 来决策，忽略了软体跳出的建议，对于 AR 要求寻找能够规避的漏洞，或者干脆关闭某些 AR 装置。根据信息说，在仓库经理请求上级主管请现在就关闭程式，稍后会解释原因，以及请停用这套系统直到修复完成，一名亚马逊的工人对软体无法考虑不同员工之间的优缺点特质大吐苦水。他留言说，身高6尺、体重250磅的亨利追踪货物时，其实比67岁、体重不到100磅的亨利塔要强得多。商业内幕获取了内部备忘录与对话内容显示，亚马逊高层主管写道，经理阶层对于如何让演算法获得最佳使用并没有收到完善的指导方针，新技术有多少影响这难以衡量。他说，如果没有系统化的强制防护，就连最棒的科学恐怕都会遭到人工否决，或是与旧习惯灌给轻视。亚马逊确认今年当中将完成的首要目标就是强制执行 AR 管理系统。亚马逊发言人则表示，经理依然掌握决策权，新技术纯粹是为了让经理获得更好的信息以便做出决定，也能让经理挪出更多的时间支持手下团队。另据报道，透过 Costco、 亚马逊以及其他网络零售商贩卖的 Panasonic 品牌电烤箱，由于有触电 火灾之余而下令召回。受到影响包括在美国、加拿大两地卖出总计约13000多台的电烤箱。美国和加拿大主管均在公告中呼吁消费者立刻停止使用这一款家电用品，向商家办理退货以拿回全额的退款。 Panasonic 发现这一款家电产品存有触电或是火灾风险之后，在美加两国宣布全面召回。根据统计说，这款 Panasonic 的电烤箱在美国卖出11480台，在加拿大则是卖出了2184台。Panasonic 在声明中说，电线的绝缘会可能因为玻璃纤维套没有能够完全覆盖而变得保护不足，可能造成触电或酿成火灾。从2024年10月到今年的4月间，这一款 Panasonic 电烤箱在 Costco、 亚马逊以及其他线上零售商贩售，每一台单价大约170元。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表示，已经收到4件消费者投诉的案件，指出这一款电烤箱导致断电或是跳闸，而另一件投诉则是指出电烤箱故障停止运作。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67.87， 跌幅是 0.90%， 收盘在 7465.9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406.55， 跌幅是 0.77%， 收盘在 52146.42。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361.70，跌幅是1.40%，收盘在25520.24。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今天纽约依然高温，白天的最高温度94度，在夜晚纽约的最低温度73度。明天纽约持续高温，晴到多云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日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4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以上新闻是由美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3，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首先呢，这里又到了周末了，首先祝福收音机前的朋友，祝您周末快乐。这两天啊，在纽约生活还是有点喘不过来气，那就是因为加拿大的这一场山火。加拿大百余场的野火肆虐，引发了浓烟，所以在昨天呢，持续的覆盖了美国东北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天空。有人啊，昨天就在纽约市，你能体会到有一些轻微的呼吸困难，上不来气，然后呢，你在自己的身体上是找不到什么样问题的，是整个的空气都变成了这样。昨天从五大湖到新英格兰地区，都有民众出现了不适的感觉，喉咙不适，上不来气，感觉肺部也不行。而根据统计说，大约有1亿1500多万名民众暴露在不健康的空气品质当中，一直到今天，某些地区的空气不佳的状况还会恶化，因为风向把加拿大和明尼苏达州的失控的野火浓烟都往南吹，那热苍穹的这个现象又把浓烟困在地面附近，从15号晚间一直到昨天16号的清晨，芝加哥、底特律、明尼纳波利斯以及纽约的空气品质在世界主要城市当中都属于最糟糕、最糟糕的。包括纽约市在内的人口稠密的地方官员都纷纷的呼吁民众啊，最好待在家里。如果必须外出，那么你应该不要在外面走得太久，最好是戴上口罩。受影响的超过上亿人，这是纽约、芝加哥、底特律、明尼纳波利斯，这空气呢是最糟糕的。加拿大呢，安大略省在15号晚间有135起野火正在燃烧，受到野火烟雾的影响，负责监测数百名的居民的空气品质指数的感应器记录的数值，最近有时达到了危险标准值的两倍。而芝加哥、克里夫兰、底特律、明尼纳波利斯空气品质数据都飙升到了高度危险的程度。有公共卫生专家因此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待在户外。另外呢，测量五种污染密度的空气品质的指标超过了300，也就是超过300的话就代表空气具有危险。俄亥俄州的托勒多还有密尔瓦基、底特律等地在昨天 AQR 指标超过了500，真的是太可怕了。最浓密的烟雾在昨天向南移动了，最远抵达了马里兰州，向东则是延伸到了宾州、纽约州、新泽西州。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薛伯德说，密尔瓦基在昨天出现了当地有史以来最糟糕的空气品质的记录，街上几乎无人冒险外出，许多人都戴着口罩，仿佛新冠疫情时期的那个场面好像又回来了，只露两个眼睛。多伦多有两家医院因为空气品质恶化，导致前往急诊就医的人数增加了80%，患者的症状都一样，他们都是呼吸急促以及胸口疼。数百万的民众昨天在不断扩散的烟雾底下又度过了闷热的一天，北美广大地区都笼罩在烟雾底下，
摩天大楼和太阳都被遮住了，市立公园和游泳池也被迫关闭，民众的眼睛、喉咙都出现了灼疼。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拉迪奥说，纽约地区空气品质警报将会持续到昨天的午夜，野火的浓度估计到今天的早晨。那你现在感觉走在路上是不是好一点了呢？其实啊，在这两天在纽约、新泽西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发生，就是世界杯的决赛。世界杯的决赛呢是在19号在新泽西州的大都会球场举行。所幸的是啊，周末期间有一场降雨，将能够为这个烟雾的问题带来一些缓解，也希望那个时候让空气变得更加干净。如果要是没做好的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是一个露天的球场，如果要是在这样的空气下，如果在这样的空气下的话，那个球员们奔跑起来也是有一定困难的。

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这个空气啊，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然后今天呢，希望明天又比今天好一点，然后到了19号，一切就都解决了。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突然有一天觉得空气不对了，这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呼吸困难。以前啊，呼吸呢算不上什么事儿，你都会喘气，可是当空气有问题的时候，你就真的要一口好的空气也是奢望了，你就真的不会呼吸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警局正在追缉一对今年夏天横行在布鲁克林和皇后区的机车抢匪。这个团伙在不到一个月内犯下了至少29起的抢劫案，受害者年龄从14岁的少年到80岁的长者都有。警方已经逮捕了其中一名17岁的嫌犯，另一名共犯目前仍然在潜逃。在这里呼吁知情的民众能够提供线索。警方表示，这一对抢匪从6月15号到7月10号之间流窜作案，手法高度一致，两人都戴着黑色的蒙面头套，共骑一辆机动的脚踏车尾随路人，趁他们不备的时候强行的扯断颈上的项链，迅速的逃跑，全程啊只有几秒钟。警方说，多数案件发生在上午近中午的时候以及下午的这个时段，所幸的是29名受害者都没有受伤，但是财物的损失倒是不小。在6月24号的时候，在下午1点30分左右，两人在布鲁克林绿点区纳苏大道和曼哈顿大道的交口企图抢劫一名43岁的男子，不过抢劫未果。20分钟后，两人在不到半英里外又故技重施，再度锁定了一名45岁的女子下手。在7月5号时，是两嫌犯横跨皇后区的欧松公园、森林小丘以及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和绿点作案，一天之内接连传出6起抢劫案。另外，两嫌犯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项链，警方指出，在7月1号时，两人涉嫌在皇后区的布莱尔伍德偷走了一辆41岁男子的轻型机车。7月4号时，两人又在罗斯福大道窃取了一辆无人看管的摩托车。除了上述地点，两嫌犯的犯案足迹还遍布阿斯托利亚、长岛市、里奇蒙丘、瑞杰乌、杯塞、杰克逊高地和法拉盛等多个社区。那他们呢是被监控视频拍到了，民众看到和照片影片中特征类似的人，请您立刻报警。紫锥热线是800-577-8477 800-577-84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张拍摄于2007年9月的照片显示，当时20岁的梅西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主场若坎普球场的更衣室拍摄现场，替年仅6个月大的亚马尔洗澡。将近20年前，摄影师蒙福特为一名留着长发的年轻球员和一个男婴拍下了一组照片。照片中，这名球员双手沾满着肥皂泡沫，在塑胶澡盆中帮婴儿洗澡。当年那一名球员就是梅西，而男婴则是亚马尔。可是啊，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张是为了慈善的年历所拍摄的照片，会在多年后成为足坛一段近乎传奇的注脚。马上要到来的19号，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将在世界杯的决赛中迎战亚马尔所在的西班牙队。一个是39岁的足坛传奇，一个是19岁的超级新星，两人的故事从澡盆中的偶然相遇，一路延伸到了世界杯的最高舞台。蒙福特在最近接受美联社的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我从来不相信什么命中注定。”但现在我开始有些怀疑了。然后他又说，这已经超出了合理解释的范围。在2007年，巴塞罗那当地的媒体《每日体育报》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制作一个慈善的年历，亚马尔的母亲透过抽签获得了拍摄机会。尚在襁褓中的亚马尔又恰好被安排与当时初露锋芒的梅西搭档。十几年后，命运的两端先后在巴塞罗那交汇。在2021年，受球会财政问题的影响，梅西含泪告别了巴萨。两年后，亚马尔在若坎普球场迅速的崛起，成为球队新一代的代表人物。从梅西离开到亚马尔登场，巴萨完成了一次时代的交接，而那一张旧照片也有了全新的意义。蒙福特一度忘记了这一次拍摄，直到2024年欧洲杯。在那个时候，亚马尔的父亲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照片，外界才发现了这一段奇妙的往事。在那一届赛事中，亚马尔帮助西班牙队夺冠，照片也随后迅速的走红。如今随着两人在世界杯决赛的相遇，这组影像再次的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蒙福特说，这真的比电影剧本还要精彩。作为一名巴塞罗那的球员，蒙福特也陷入了幸福的两难。在巴塞罗那街头，既能看到孩子们身穿亚马尔的巴萨或者是西班牙队的球衣，也能看到梅西在巴萨阿根廷队以及迈阿密国际时期的球衣。蒙福特说，我的心被分成了两半。他说，我对梅西有着永远的感情，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但亚马尔也打破了人们原有的想象，代表着一个年轻更加多元的西班牙。

从一张几乎被遗忘的慈善照片到万众瞩目的世界杯决赛，梅西和亚马尔之间的缘分跨越了将近20年。当年的男婴如今已经成长为足坛新星，昔日的青年球员则是走到了传奇生涯的另外一个十字路口。决赛中，无论最终谁捧起大力神杯，那张澡盆中的合影都已经成为足球世界最奇妙、最奇妙的故事之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会在7月19号在新泽西体育场点燃战火。国际足联此前宣布将会在本场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设置一场表演，此举预计将大幅延长中场的休息时间，打破了足球竞赛的规则中的相关规定。这也将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引进了中场表演。国际足总预告指出，本场演出时间为11分钟，麦当娜、夏奇拉、小贾斯汀等艺人将登台亮相，将足球史上最重要的比赛变成前所未有的庆典。考虑到演出可能会需要搭建或者是拆除舞台，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媒体预测说，本场的决赛中场休息的实际时间长度会达到20到30分钟。但是现行的足球竞赛规定第7条第二条规定，球员有权在半场时休息，而且时间不得超过15分钟。事实上呢，20到30分钟的预测并非是凭空而来。同样在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2025年俱乐部世界杯决赛也设置了中场表演，导致中场休息时间实际长到了25分钟。2024年美洲杯决赛的中场休息同样是因为表演而延长到了25分钟左右。值得一提的就是，负责制定规则的世界足球协会理事会曾经在2021年11月否决了将中场休息从15分钟延长到25分钟的提案，理由是多位成员表达了担忧，特别是考虑到长时间不活动可能对球员的健康和安全产生负面的影响。然而如今国际足总却屡次的在国际赛事中主动的引入了中场秀。本场世界杯开赛以来，从规则到仪式，处处可见美式体育的影子。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强制补水暂停，不少球迷都调侃说，补水暂停将90分钟的足球比赛切割成类似于篮球比赛的四节制。而就在决赛前夕，国际足总又宣布冠军队的成员除了奖杯之外，还将获得颁发定制的冠军戒指一枚。国际足总在官方公告中明确说，这是将美国标志性的体育这一传统带给了全世界的足球。这一系列的操作让人越发的感受到美式职业体育的商业逻辑对世界杯的渗透。前国际足总的主席布拉特在社群媒体上发文批评说，世界杯正在变成超级杯的翻版，并质问国际足总将走向何方。而针对各界的质疑，本次表演策划方的负责人杰金他回应说，国际足总延长中场的休息时间是无比正确的。批评者们啊，你们啊，说没有抓住重点呐。杰金说，足球有自己的节

工厂的休息时间是无比正确的。批评者们，那你们啊，说没有抓住重点呐。杰真说，足球有自己的节奏和规则，这当然很重要，但世界杯并不是常态性的赛事。面对单项体育赛事能吸引的最庞大的观众数，把它当成一场普通的周末比赛才有问题呢。不过这一个安排已经造成了现实上的困扰。英国卫报报道说，部分转播商正在为可能延长的中场休息而发愁，他们向国际足总询问中场休息的实际时间到底是有多长啊，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回应，这导致他们无法安排广告时间，无法出售广告时段，这对商业广播公司来说是巨大的问题。另外呢，据多家英国媒体也报道，BBC 已经决定不转播这一场中场表演，而是将和以往一样，在中场时间由棚内嘉宾对上半场比赛进行战术分析。目前国际足总仍然没有公布决赛中中场休息的具体方案和时间长度，参赛的是西班牙和阿根廷，他们双方也没有对，还没有对这个问题表达任何的意见，或者说发表任何的意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在昨天公布了一份起诉书，指控两名中国公民涉嫌参与杀猪盘网络投资欺诈活动，并合并洗黑钱超过4300万元。两名被告在当天被逮捕，并在下午在华裔美国地方法官James R. 曹面前接受提审。涉案被告现年27岁，居住在布鲁克林的陈卓莹，以及38岁居住在皇后区的张浩杰。联邦检察官若切拉、助理司法部长杜瓦、国土安全调查署执行副局长康登、联邦调查局 FBI 纽约办事处的助理处长巴纳克尔、国税局刑事调查处纽约特别探员查维斯，以及联邦邮政检察局纽约分局局长拉克沃德联合宣布了逮捕行动。检方指控被告在2020年和2022年期间管理一个由10多个人组成的洗钱网络，成员分布在皇后区和布鲁克林。他们以空壳公司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用于洗钱，俗称杀猪盘的投资欺诈赃款。诈骗分子通过社交软件或是短信与受害者建立信任关系，引诱他们投资虚假的项目，并展示虚假的利润，以骗取更多的资金，最终将资金席卷一空。起诉书指出，陈卓莹和张浩杰伙同中国境内的共犯，将骗得的资金转移到海外。两名被告以及同谋共掌控了大约45家空壳公司和140个公司银行账户，主要分布在纽约东区，累计清洗了至少4300万美元的犯罪所得。若切拉还强调，两名被告是该精密洗钱网络的核心成员，将超过4000万元的受害者的资金转移到中国的银行账户，当局将会持续地追究此类剥夺他人财产的法律责任。杜瓦表示，打击支持投资欺诈的中国洗钱网络对保护美国民众至关重要。康登说，被告营运该非法网络，榨取无辜受害者的毕生积蓄，国土安全特遣队将全力地取缔跨境金融犯罪。此案是由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商业及证券欺诈组以及司法部洗钱毒品没收组负责检控。助理联邦检察官温特劳布·伯曼以及庭审律师加拉索、杰伦斯基和罗森共同主持诉讼。如果洗钱合谋罪成立，两名被告每人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刑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地铁在今天上午接连发生轨道火警以及乘客意外，接连曼哈顿和皇后区的 N 线、W 线、R 线服务严重的延误 ，EFBD 以及一号线也受不同事故的影响。早高峰通勤族需预留更多时间或改用其他路线。大都会运输署 MTA 表示，曼哈顿和皇后区之间的连接隧道发生了轨道火警后 NRW 线这些列车服务严重的受阻，当局没有能够及时公布火警起因、是否有人受伤以及列车什么时候恢复正常。这三条线都是往返曼哈顿与皇后区的重要的通勤路线，对于前往中城、金融区以及皇后区的乘客影响特别大。另外，曼哈顿七大道车站一名乘客被列车撞击后，一线列车一度改道。 MTA 大约是在今天上午8:43宣布，南行一线列车自第五大道53街起改经 F 线前往西四街华盛顿广场站。为了配合改道安排，部分南行 F 线列车从皇后区长岛市的法院广场这一站之后就改经 G 线前往布鲁克林伯根街。乘客需留意列车月台显示以及车内的广播，以免因为改道而错过目的地。七大道站同时另有乘客需要医疗协助，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到场处理，令南行的 BD 线列车延误。MTA 没有说明该乘客的具体情况。另外，布朗士231街附近也传出了轨道火警，是消防局到场应对，一号线列车因此而延误。上述事故分散于多条干线，所以令今天早晨的地铁服务可以说是大热天却雪上加霜。MTA 在这里提醒乘客，如果天天赶通勤的朋友，一定要下载他们的官方的 APP， MTA 的官方 APP 或者是 MTA 的一个手机应用程式来查阅及时的服务，并且在出门前要确认路线。由于现场处置列车调度可能随时变动，前往曼哈顿以及皇后区之间的通勤族应该要考虑其他的地铁线路、公车或是其他的交通方式。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不过啊，今天美晶不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英帆。英帆你好。
5: 美晶你好，大家好。
4: 嗯，看不见的打手势哈。嗯，我们要介绍英帆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期他的节目，大家好像听到过，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样哈，一个片段。就是英帆呢，他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很多的散文诗歌。我们在做的这个节目呢，叫做就是英帆的作品赏析。不过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把你请到直播间来。
5: 很荣幸。谢谢邀请。
4: 啊，对啊，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5: 我实际上我现在在正职，我是在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做事情。我们这个，我说简体叫就这个量化分析师，就是我们，就是分析这个所有银行借出去的这种贷款风险。我简单来说就是那种码工，编程序。
4: 哦，编程序就是通过一些数字、数据来分析某一种趋势和走向。
5: 对，看这个银行所能承担的风险，就像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贷出更多的款出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收益嘛。对，经济形势不好，那你就要保证家里得有多少钱，就是说不会发生像经济危机的时候的事情。 对。
4: 但你所分析的这个家，这个大数据呢，是一个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不是像我们小家，我们有几万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十万我们放在哪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吗？
5: 对，所以它是整个像我们这个大组，它分析的都是每一笔贷款都是那种做生意啊，就是说可能至少要50万以上，或者甚至100万以上，所以它是，对，都是大宗贷款。 对，不是这种小笔的，对，就是这种个人的贷款，它最后都是搞在一起打一个包再来分析。对，
4: 嗯，对，分析这种大的数据所带来的这个走向哈。
5: 对。
4: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你的作品赏析，那么对于你的作品来说，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哈。那为什么又来写作了呢？
5: 对，这就是有这个很长的故事，长话短说的。对，就是我很小就是我是很小就喜欢写作，就是、
4: 嗯、
5: 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大家到了高中要分科，然后对，到了大学你要选专业，都就高中我分科的时候，就是这里有个故事，就是当初因为我文科也不错，理工科也不错，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认为我很好选择嘛，选文科也可以，选理工科也可以。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难，就是我哪一项都不想放弃那种感。但当然当时的大条件，大形势底下，大家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当时也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理工科嘛，就是说，
4: 嗯，
5: 对。但是就是说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对文学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首先是初恋啊，然后上了大学，我又上了这个很硬核的中国科大嘛，然后到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叫自动化的专业，但是就因为那科大的学业还挺繁重的，就是说，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文学是一个暗恋，就是说一直在就是说一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呢，在这个写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学还是读了很多东西，就是说。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等我本科毕业的时候，1995、1996年的时候，整个那个网络就发展了嘛，网络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嘛，尤其是学理工科的，我最早接触网络嘛，在网上发文写文呢、啊、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东西，所以这个我又把那一段称为我和文学的网恋、
4: 嗯、对，非常贴切啊。
5: 对,
4: 对，
5: 然后过了不久就说我在科大又读了研究生嘛，读完研究生呢就出国在康奈尔这个读书嘛，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还继续，就我们那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新语思的网络月刊、
4: 嗯、
5: 对，我在那儿做了很、嗯、一直做，从1998年就出国就开始做他们的编辑，所以做了25、26年了，对、
4: 嗯、
5: 所以一直这个网恋一直继续的。然后后来在康奈尔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选课，就选他，我觉得这边就很有意思，虽然是理工科，但他会要求你选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
4: 嗯、
5: 所以我一进来后来我就选了一门这个英文写作、英文这个阅读欣赏之类的课程、
4: 嗯、
5: 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然后给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那时候就说肯定我在当时是要读这个 PhD 嘛，然后就不可能就说转向什么之类的。但等我过了2年拿了这个硕士学位，就跑到纽约来上班之后，
4: 嗯，
5: 然后我就发现啊，纽约这边文青真多，因为我最近有一个
4: 更多了，
5: 对，更多，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想写这个英文的写作，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把这一段这个跟文学，我说这个叫异国恋。然后后来渐渐的，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渐渐的开始这个比较稳定的看四家吧，后来开始接受这种电子投稿啊。
4: 嗯。
5: 所以大概也就10来年前吧，我觉得渐渐洗的越来越多，对，就是说，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相对平稳的，现在出了这个小说集，出了诗集，我就说现在跟这个文学、中文文学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婚姻的阶段。
4: 哦，因为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勾兑在一块儿了，然后像你说的这个前面是初恋，后面是怎么现在到了暗恋网恋，然后异国恋，现在到了现在是一个
5: 平稳的婚姻，对，
4: 平稳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在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会看到你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文字是慢慢的一种积累，你现在数过你写了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或者出版的字呢？
5: 我觉得就出版发表应该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万，是一个里程碑、
4: 嗯、对，是就说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在你要计算 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你在计算说我是今年要达到多少万还是多少，你有这样计算过吗？
5: 哦，真没有这样计算过。因为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说作协啊，说你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哎，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这个人很有趣，我这个感想很有趣，还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灵感嘛，就是你有了灵感你觉得不得不写的那种情况下，对，
4: 是因为就是说有了这样的感觉，我需要一种表达，唱歌的人唱歌，画画的人画画，但是
5: 写字的人
4: 写
5: 字，
4: 写字的人写字，所以殷帆就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表达出来了。在你表达的这个种类当中，有很多是诗歌，有很多是散文，但也有很多是小说，你是怎么分类的呢？
5: 所以这个对，
4: 就今天我要表达的是诗歌，明天我要表达的是散文。
5: 对，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作家他会专门精于某一项写作，他只写小说，还偶尔写点散文、诗歌。也有人他说、我刚开始写点诗歌，然后我不写诗了，我只写小说，就是说、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得虚构一下，就是说我得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原本造说出来，对吧，按照本身意说的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就是说，但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写我妈妈写我爸爸，那我可能就觉得一个散文的样式是挺好的。或者说然后某一些就是说我比如说前不久在世界日报发表那个一首小诗《二月边界》，那就完全某一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看这个手机上关于美国南方边境的新闻，我联想到这种乌克兰那边这个战争，它有边境的问题，对吧？以色列打嘎子有边境的问题，所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们现在人都在用手机，其实就是手机和人之间有一个边境了，所以这些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很好的二长之类一首小诗就可以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或者事件情感的需要的表达方式而选择一种表达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我觉得我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也可以用散文表达，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事情。对、
4: 对，就是好自在哈，也没有任何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己的思想也是那样的自由。听说就是在长途跋涉当中，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分钟是20分钟是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地铁上，然后呢是看着周围，但是脑子里想的另外一个轨道的事情。
5: 对，
4: 就那个时候是最勤于思考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收获，是这样的。
5: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候就是大家觉得当时很多人在觉得在家上班觉得挺舒服、但对我来说，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再上班，因为你要
4: 能出去，
5: 对，能出去你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对吧，就是跟这个人的互动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大家在家的时候连去超市都很受限制嘛，然后突然一周要去一次超市，我家里有3个人，就是我当时我老婆和我丈母娘都在，我3个人都我去就是我觉得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
4: 对对
5: 对,
4: 对、
5: 就是
4: 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久了，就是一种封闭。哪怕就是你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但是真觉得空间不大了哈。对，
5: 是，就是说，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我觉得除非是你这种内心无限强大，对吧？然后你这个读书破万卷的人，更多的人你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来汲取灵感。我觉得碰到的事、碰到的人，这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事情。对，
4: 对。如果要是在有一种写作哈，特别是有一些怎么说，有一些女性写作哈，她就是非常窄的，她就要把自己规定在我的爱情题材、我的情书题材那样一个，就是她是强硬的自己走进了一个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好像我们也不称为是，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就是说空间的一个，你封闭的有封闭的表达，你开阔的有开阔的表达，对吧？
5: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其实说这个，你这个一说，我就想到这种， 从这个 Virginia Woolf 开始的一种意识流写作、
4: 嗯、我有一个房间
5: 有一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之类的、嗯、就是说那你想他这个比如说 Mrs. Dalloway 他整个一本书就是写这一个、嗯、这个女性这一天的，就是当然他不是在家，他出去了给朋友买花之类的东西、
4: 嗯、
5: 就有这种写作。但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跟你出道的时候差不多，那陈冉他当时写作、
4: 嗯哦、
5: 他也有这种戴尔小姐，我觉得他写的
4: 二姐、嗯、
5: 对对，他写的也有这种特征，就是说，但是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你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生活的广度啊、厚度啊、力度啊、生活的质感啊，就是说，
4: 嗯、
5: 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就那么多事情，但你想的事情还得，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空洞的哲学思想，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是基于你碰到的人、
4: 嗯、
5: 你遇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说
4: 也不适合大多数人。
5: 对，
4: 因为大多数人柴米油盐都还是要接地气的，
5: 对，
4: 对吧？
5: 对，
4: 嗯，然而生活呢，在我们接地气的这些生活当中，给了我们真的是比写作要多得多的。写作只是拎了几个毛线头出来那种感觉，
5: 怎么提炼出来？对，
4: 嗯，对，就提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殷帆的作品，那些都是他的提炼出来的哈。因为我初初的读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广泛，从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动物，还有呢自己做饭做菜呀、啊、什么，这样就各种各样的。
5: 会做饭的男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4: 对对对啊，不会做饭不喜做饭的女人，那个有一句话对所有的女人，不喜欢做饭的女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啊，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
5: 抓
4: 住他的胃。那你都不喜欢做饭，你抓个鬼呀、
5: 啊！还有说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笨女人，只有男女什么
4: 啊？对对对，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无语。那就是这样了，那要怎样了？其实虽然我这样说哈，但是做饭多年呢，也都练了几个菜了，就是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会的，但是实在是不喜欢。真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5: 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
4: 嗯、
5: 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说、
4: 嗯、
5: 所以那篇文章里我觉得挺有意思，就现在的年轻人他，所以那篇文章叫不会做饭，
4: 不会做饭的女人。
5: 对啊，就是说她其实是一个国内一个脱口秀一个叫袅袅的女士，她这个在她脱口秀我觉得她说的特别的有趣，然后她就不动声色之中把你给逗笑了。
4: 对，我曾经也说，我跟我弟说，我说我现在要在家里做饭，他说你做什么，你们家是不是很菜呀，你都轮上做饭了。因为我在我们自己家里我是轮不上的，好像我厨房都不怎么进去，
5: 不怎么进去，
4: 就是好像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哈，把我给养的就是不行，
5: 娇生惯养
4: 啊，对，不行，主要是我做出来不是掉了那个，就是弄了这个不好吃，
5: 对，
4: 不好吃，然后我也没有钻研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作品跟生活跟这个咱们谈的这个做菜也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逼到那个份上也就做出来了。到美国来都做出来几个西红柿炒鸡蛋。
5: 里面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说，你可能记得那个拿这个鸡蛋不打壳，这个西红柿不切片，就放在里面两个圆滚滚的东西一起炒，就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
4: 对，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就是白瓜二姐二弟哈那种傻瓜蛋，然后搞在一起的那种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丰富的生活啊。
5: 烟火、烟火气息，我觉得、就是、
4: 对，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殷帆的作品以及这个作品背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但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但是以后会有很多。我的话又说的好的，我非常的受感染的是你的笑声，就是非常放开，生活就是让我们放开的，然后让我们获得了许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殷帆，谢谢您。
5: 我谢谢梅坚，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
6: 是时候安静下来， 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印帆的作品赏析。印帆，他1972年生于中国江苏淮南，1998年中国科大自动化系的研究生毕业，同年来到美国。2000年时，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他是金融行业的 IT 人士，与妻子和3个孩子寄居在纽约长岛。英帆目前还担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印帆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游女之秋》，在美国出版有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和中短篇小说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另外，他有一本新书散文集《我是凤凰男》，将会在今年出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印帆的作品《母亲养鸡》。
7: 母亲养鸡，印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随弟弟回了一趟老家上坟，并且拜会亲戚。回南京的时候，带回了几十颗亲戚们送的炒鸡蛋。母亲就感叹道：哎呀，过去在农村都是我送人家炒鸡蛋，现在住在城里，自己不养鸡了，倒吃人家送的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点点自豪和骄傲，却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感伤。母亲早些时候倒也不是什么养鸡的专业户，不过是一个农村夫人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方式罢了。但母亲养鸡也有特别之处，叫我至今难忘，想起来甚至还会发笑，还会惊奇。养鸡要从选鸡苗开始，开春的时候就有卖鸡苗的人挑着两大扁的小鸡走村串户的叫卖。扁一般是竹篾子编成的圆形器具，边上比较浅，直径比较阔，又透气，小鸡们可以一个挨一个的站在里面，又不至于互相挤压。一张扁里大约能装40-50只小鸡，它们出生不足一个月，黄色绒毛刚刚长出来，小嘴尖尖又微红，腿脚还不稳，说是走还不如说是滚，因此一扁小鸡就像一团团淡黄的毛线团滚来滚去，但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又提醒大家它们是可爱的小森林。母亲一般会挑7-8只左右，十分小心地判断哪些小鸡将来会变成下蛋的母鸡，而哪些会变成只会吃食闹事的公鸡。卖鸡苗的人总是信口开河地保证10只里面有9只是母鸡，母亲却相信自己的眼力，似乎也较少走眼。每年到后来总有1-2只是公鸡苗，但这结果似乎更像是母亲的故意为之。有1-2只公鸡苗意味着2-3个月之后家里老小可以打一顿牙祭，因为那时田头长的毛豆正青绿特饱满，可以摘来吃了。而小公鸡烧毛豆是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会做的一道拿手好菜。另外一家的鸡群里也总需要1-2只羽毛漂亮的公鸡，倒不一定是为了发展后代，更似乎是为了调剂母鸡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个男朋友可以争抢喜欢和怨恨，也体现了母亲对他们情感世界的人文关怀。当小公鸡成为盘中餐的时候，当初的小母鸡们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已经长成了可以下蛋的母鸡。这当中经常会发生一些不顺利，比如小鸡天生不足病死了， 或者一不小心被猫或者狗或者黄鼠狼之类其他动物咬死。当初买的七八只小鸡能真正长成了若有四五只也就不错了。母鸡每年下的第一个蛋叫头生蛋，蛋壳上往往带几丝微红的血迹，而第一年的头生蛋更为特殊珍贵。相熟认为这些鸡蛋营养更丰富，可以让小孩变得更聪明。因为我的生日是初夏，所以往往我和弟弟要等到那个特别的日子才可以享用这枚头生蛋，偶尔的也能收获双黄蛋或者三黄蛋。母亲认为这也是家旺人幸好事成双的吉兆，蒸烹炒煎都是值得大家享用了一顿鸡蛋美餐。有鸡就得有鸡棚或者鸡窝，鸡棚或者鸡窝的地面有稻草或者麦秸铺着，最好再架一两根泥地支起的棍棒，因为自己鸡们喜欢站在棍棒上睡觉。但白天基本上是放养的，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母亲会喂他们一次。有的鸡中午回家看看也能讨点巧食，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外面吃草吃虫，是遗落在田间梗上的谷粒。母亲认为好的母鸡白天下蛋时还会跑回来，或在鸡窝里头或在自家厨房草堆中把蛋生下来，然后嘎嘎单单的叫上一通，似乎向家人通报我下了一个蛋，通常可以得到一把粮食或者一把菜叶子的奖赏。有的母鸡讨厌出去找食，有时把蛋也生在外面，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者谷粒撒在他们眼前口下。因为要查收鸡蛋，母亲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脱蛋或者说摸蛋。早上放鸡出去或在白天看见鸡回来，母亲有时挂念他们还没生出当天的蛋就要摸蛋，他半哈着腰或在慢慢的蹲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说等等站站还是蹲蹲站站。大多数情况下母鸡们听了召唤，像中了魔法的小孩子，会慢慢不情愿的蹲下来，翅膀也无奈的松弛垂地，口中直发出既像抱怨又像求饶的声音。母亲瞅准时机迅速抓住鸡，一手掐着它的脊背翅膀，随着手指伸出去在鸡屁眼上一探摸，就知道它们大概什么时候下蛋或者是不是已经下过蛋。如果一只鸡快要下蛋，母亲有时候就把那只鸡关在鸡窝里不放出去，等它生完了蛋才让它出门去玩耍。如果已经下过了又不在家，母亲就要留心寻找那枚不知道下到哪里的鸡蛋了。母鸡们也有自己的冬眠期，从深秋开始母鸡大多会脱毛，也不能再保持一天一枚的下蛋频率。到了严冬它们几乎就不下蛋了，如此两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似乎还忘了还有下蛋这回事情，要慢慢的才能恢复过来。这期间还会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情，很多母鸡似乎也有天生的母亲情节，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蛋就想搂抱到在身下，蛋有给我一窝鸡蛋，我就可以孵出一群儿女的架势。我们那里人称之为母鸡抱蛋，母鸡对抱蛋很痴迷，不仅把别人的鸡蛋霸占过来，而且整天不出门抢吃喂的粮食，自然对产蛋也有影响。母亲有对付他们的绝招，他抓起母鸡扔到水边，把鸡头按在水中呛汁，片刻之后再提出水面，如此几次母鸡早已不停地疯狂叫唤，一旦被主人撒手放开马上就连跳带飞跟着伙伴们一起去田野里觅食，再不敢偷懒在家里抱蛋做那个关于当妈妈的奇梦。母亲养鸡曾经发生的最神奇的事情，大概要算她该母鸡开刀做手术了。因为家养的鸡都是放养，它们难免就跑到田地里吃东西，稻苗上刚嗅出的穗子，麦苗上新娘的麦花，玉米杆上采打的苞谷，乃至晒谷场上的粮食，都可能是鸡群们的偷食对象。邻居们的鸡群互有来往也就罢了，但我们屋后小河的对面就是邻村的土地了。最讨厌的是麦子刚种下的时候， 母鸡们常常从树上飞越小河，到对面麦田里大摇大摆吃刚下的麦种。林庄人诺伯可恶，最后想了个歹毒的法子，在地里又撒了一层有毒的麦种。鸡吃了这样的种子，还能飞过河蹒跚回家的话，小命还快没了。虽然母亲对自家的鸡严加看管，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我们家下蛋最勤的一只母鸡吃了毒种子，回家后就开始不对劲，走路不稳，双目无神。正做针线活的母亲急中生智，忙让来家闹哭的邻居帮忙，抱住母鸡按稳，不让它乱动。他先把母鸡食囊外面的一圈毛拔去，再用剪刀在那里剪出一个小口，迅速用手指将里面的种子等食物全部剔出来，然后再穿针引线把母鸡伤口给缝上。整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而已，却又感觉漫长。我们这些小小的围观者们都紧张得几乎忘记了呼吸。势必挣扎了半天的母鸡已精疲力竭，被放回鸡窝休息。第二天一早，这只命大的母鸡居然又活蹦乱跳地出门寻食了。于是母亲能给鸡开刀的美名远传，一直常有人抱了吃着毒种的母鸡叫母亲施行手术。母亲总是有言在先，不保证能救活，村民们也只能笑着央求，请他岂把死鸡当作活鸡医了。家里常年养着五六只每天一蛋的母鸡，不仅自家五口人鸡蛋需求完全满足，还可以有剩余送到集市上去卖掉，可以换点钱贴补家用。走亲戚送一篮鸡蛋也是一份有心有意的好礼物。到八月节这样的节日回娘家时，玉饼能饺等吉礼之外，再送一只能下蛋的母鸡给外婆，在母亲看来总是最得体的孝行。时过境迁，不想母亲如今也成了收受别人鸡蛋的老太太，也难怪她感慨不已。年轻的我们曾经总觉得在春暖花开时要跟诗人一样面朝大海，要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以为那才是诗意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春暖花开养鸡下蛋才是她生活里的诗意。遗憾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只能越来越多地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追忆。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是您的朋友刘红，非常高兴在这一时段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常见的皮肤疾病的防治。我们在演播室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您非常熟悉的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的主任医师史飞大夫。
7: 空军总医院皮肤病科组建于1980年，现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皮肤病重点学科全军皮肤病研究所，国家卫生部药品临床研究基地，国家卫生部化妆品人体安全性与功效检验机构和化妆品人体适用协作组组长单位。该科室着眼于特色诊疗技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与皮肤病防治有机结合，尤其在中西结合皮肤病治疗方面有较好的疗效，对一些难治疑难病症进行攻关性研究取得了较好疗效。同时科室鼓励开展新业务新技术，自行研制出系列专用治疗药物和专科设备。史飞，男，中医外科博士，空军总医院皮肤病科副主任，现任中国性学会中国性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全国中医药学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秘书等职务。史飞医生1993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获学士学位。1998年参加全国中西结合皮肤病高级研修班。2002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医疗专业大专班。2002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心理所医学心理学硕士班学习。2003年、2007年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先后获得中医外科学硕士、博士学位。曾随同蔡瑞康、袁兆庄、张志礼、陈伟、庄国康、张作周等著名中医专家出诊，长期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皮肤性病的临床和科研工作，主持卫生部课题两项、医院内课题两项，参与军队“十一五”重大课题一项。“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明老中医临证经验学术思想传承研究课题一项，获军队医疗成果三等奖一项，发表学术论文26篇，参编著作2部。史飞医生擅长应用中医、西医理论及方药疗法治疗常见易复发皮肤病，如皮炎湿疹、银屑病、痤疮、白癜风等，对少见难治性皮肤病擅长从中医理论出发辨证论治，个体化施治多有良效，同时视人文关怀为临床治疗之重要方面，注重患者心理卫生健康，擅长医患交流，培养患者正视疾病、战胜疾病的健康信心。

0: 史博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说起您所在的咱们空军总医院的皮肤科，我想很多人都是对它慕名已久，因为在咱们这个科室在皮肤病的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而且疗效也是有口皆碑的。咱们皮肤病科的这个患者是不是都是来自各个地方，哪儿都有？
1: 是的，主持人。我们科呢，这个在北京地区啊，名声还是比较大的。平时的这个门诊量啊，在北京地区也是位居前茅的。我们科呢，到现在呢，建科有就是独立成为科室啊，已经有30多年了。我们科呢，从老一辈的这个专家开始啊，到现在持续的这种建科的思想呢，就是要为患者服务，把临床疗效作为第一位的。无论现在这个学术的这个主张是什么，但是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这个患者的这个疗效，为患者解除这个病痛作为第一位的。
0: 那咱们的科室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您告诉我们一下秘诀是什么？我们的诊疗特色是什么？用什么才能够吸引患者来到咱们这里求诊？
1: 我们科呀，说到底还是两个字儿：疗效。
0: 疗效，
1: 像那个赵本山说的那个广告词一样，什么也不要看，就要看疗效。我们病人呢，一般来说我们是从来没有做过广告的。比如说吧，从我的经验来说，我就是我管好一个病人，我看好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这一个村这一个乡的病人可能都会来找我来了。所以呢，我觉得这种疗效是这个还是作为一个健科的一个主导思想。另外呢，就是说患者这个群为这个规模的扩大呀，对于我们以后进行这个更进一步的做这个临床科研，做这个基础的科研，也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呢，这个为病人服务，为疗效作为第一突出的重点吧，对于我们科的发展来说，是我们这个坚持不懈的这个主题。
0: 那疗效怎么就能那么好呢？你们有没有什么秘诀？
1: 因为呢，就是说我们科呀，这个很多东西就是说不断的就把这个总结和这个联想的应用放在这个，就是说作为我们科的一个这个秘诀吧。我觉得要说有秘诀的话，因为从我们这个蔡瑞康教授开始，到我们现在这个赵广主任，我们现在呢很多大夫都是说通过一些病例来总结这个提高这个疗效。你比如说吧，有好多老的药，好多这个老的这个方法，或者是别的科在用的方法，我们拿来用在这个皮肤科这个疾病的治疗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病人那个给了病人开完了药以后，病人拿回来就跟我说，大夫你看这个药不是治湿疹的，不是治牛皮癣的，你怎么给我开了呢？但是他用了这个药呢，可能效果就是不错。当然这些总结呢，并不是我们一个大夫两个大夫，可能是我们整个一个群体慢慢的总结出来的。另外一个呢，从我们蔡主任这个建科这个经历来说，因为我们科呀，最开始就是3个人，现在发展到将近100个人。然后呢，蔡主任呢，每次呢都是这样，他就是说不断的总结。你比如说这个冷冻也好，或者是他倡导的这个光疗也好，他都是别的科或者是别的专业在用，用好了以后，他把它借鉴过来，来为我们服务。比如说我们科这个发展，就是说以前常用，现在也在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这个液氮喷雾。原来的话呢，液氮呢，人家都是拿这个棉签蘸上液氮，直接去给病人进行治疗，这种呢就是说损伤比较大，另外一个呢治疗效果也不见得很好。蔡主任呢就是动了很多脑筋，把这个点的这个液氮变成了一个喷雾的方法。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是第一个。
0: 其实我听您说了这么多啊，我的一个特别直接的感觉就是咱们的皮肤科啊，在治疗方面就是不拘一格，在药物的使用上，什么东西疗效好我就用什么，而不是拘泥于这是不是专治皮炎湿疹的，这是不是专治银屑病白癜风的，而是没有什么条条框框。
1: 对
0: 啊，而且在这个仪器设备的使用上，就是怎么样伤害最小，怎么样效果最好，那么就采用这种方法。
1: 对对对。没有，确实是这样的，正如主持人所说的。但是我们就是说平时这个治疗当中啊，就是一直是把这个安全性也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我们科看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花费不是特别高，因为我们用的一些药，很多药都是老药。还有一个我们科的特色呢，就是这个中西医结合。
0: 那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很有一套了啊。那这对于广大的皮肤病患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今天呢，知道史飞大夫要来我们的健康中国节目做客呢，很多人把他们在皮肤病防治方面的一些问题发给我们，我们总结了一下，只有一大部分呢是对于皮肤病在治疗还有预防方面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那么接下来呢，在稍后的一小节的时间里，我们就请史飞大夫为我们厘清一下哪些在皮肤病防治方面的认识和做法是错误的。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在医学上，皮肤病是有关皮肤的疾病，是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如麻风、疥疮、真菌病、皮肤细菌感染等。皮肤病是皮肤包括毛发和爪甲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后，其形态、结构和功能均发生变化，产生病理的过程，并且相应的有各种临床表现。皮肤病的发病率很高，大多数比较轻并且不影响健康，但少数皮肤病比较重，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常见的皮肤疾病都有哪些？在预防和治疗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史飞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常见皮肤病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好，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和空军总医院皮肤病科的史飞主任来聊一聊皮肤病的诊治方面的一些误区。史主任，我们知道啊，有不少人呢，他会觉得这个皮肤病是一种小病，觉得我不用找医生了，这么麻烦，我自个儿到药店买点药膏就可以了。那有一些病可能说特别顽固的，长在身上也没什么影响，大不了有点难看啊，也不用看了。那么您觉得这种认识是否正确呢？
1: 咱们这个俗语啊，经常提到这个皮毛这个事情。
0: 皮毛，
1: 一说是皮毛呢，就觉得这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0: 嗯，
1: 实际上呢，这对于这个皮肤的这个保养、养生，以及这个疾病的治疗呢，这是一个误区。
0: 嗯，
1: 这个人的皮肤呢，它是几个大的器官的一个综合体。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情感器官。这个可能大家也能理解，因为大家就是说，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就是面子。这个面子首先体现的就是皮肤，你皮肤上如果要是在脚上长了一个东西，你可能是无所谓了，如果要是在脸上长一个东西，那就是你的头等大事了，尤其是对年轻的姑娘。所以呢，这个皮肤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情感器官，无论是那个外在的这个美丽也好，或者说是一种比如说抚摸呀这种也好，它是一个情感器官。第二一个呢，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就是从皮肤的这个结构和这个生理功能来说，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从真皮这个组织结构来说，它有很多这个参与免疫反应的组织细胞和这个体液和这个参与这个神经内分泌和调节的这些组织结构。所以呢，皮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免疫器官。还有一个呢，皮肤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代谢器官。你比如说我们平时这个汗液的排畅，然后这个体温的调节，所以呢，它这个也是参与咱们这个生理正常工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器官。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它就是一个屏障。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自然环境当中，当我们觉得这个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忘记这个皮肤的存在了。如果要是说你皮肤上有一个破口，那这个时候稍微风一吹，接触一点凉水，或者是有一点外界的刺激，你立刻就觉得哎呀，这个皮肤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了。
0: 嗯，也就是说这么重要的就不是仅仅小小的一个皮毛问题了，绝对不能忽视它出现的一些什么不正常的征兆。
1: 对，
0: 嗯，
1: 这个皮肤有了这个问题，有了疾病，还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应该正规的去看。
0: 嗯、
1: 这个暂时的用一些药物来治疗，或者说是凭自己的经验来治疗，
0: 嗯、
1: 这个如果是在应急的情况下倒是可以，但是如果要是有条件，还是应该正常的去诊断，正常的进行治疗。
0: 嗯，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找医生看，而又自己给自己开了处方，倘若这种开错了，那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吗？
1: 有可能的。
0: 嗯，
1: 皮肤病治疗的第一大原则，实际上就是说大家应该说是很容易掌握的。
0: 嗯，
1: 第一大原则就是要安抚，就是
0: 安抚。
1: 对，
0: 嗯，
1: 就是说什么呢？不管是什么样的皮肤病，首先第一条就是不要刺激它。你比如说吧，咱们皮肤病最常见的一个症状就是瘙痒。 很多人呢一想到了痒，那么第一个动作就是挠挠，
0: 嗯、
1: 上去就抓。然后呢，还有呢，就说听听老人呢、啊，听周围的朋友说呀，用什么盐水洗啊，花椒水洗啊，
0: 使劲的洗。
1: 哎、
0: 啊，
1: 对了，还有那个厉害，还有一些，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说比较稍微肥厚一点皮疹，有的人就说先放放血，然后再拔拔罐，再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不见得是最正确的。皮肤病的首先的治疗的第一个原则就是避免刺激，就是要安抚它。
0: 嗯，其实我觉得您今天说的两个观点啊，一个是您在讲皮肤重要性的时候提到这个皮肤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情感的这个器官的话，我觉得这个想法这个说法是很新鲜的，但是听您讲的这个道理之后又觉得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而且这个安抚的这个这种处理方式啊，对很多人来说恐怕也是第一次听说。嗯，那我们接着再请您来跟我们说这个皮肤病啊，既然皮肤这么重要，那么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或者自己觉得异常的这种征兆的时候，还是要去找医生去看一看，记住一定要去找正规的专业医院的专业医生来给我们做出一个最符合您自己个体的一个处方啊，给您做一个诊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知道面子大事，很多人是很关注的，那这个脸面上呢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斑斑点点痘痘痣痣这样的东西啊，那对于这个皮肤上的痣，绝大多数人会给它一些定义，比如说桃花痣啊、美人痣啊、痴痣啊等等。这只是痣的一个含义，但是绝大多数人会觉得这个痣如果长在不恰当的位置，不仅会影响这个什么所谓的人生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观点了，还会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的美观。那么大家会去选择把这个痣去给它点掉，那您认为这种点痣的做法是否正确呢？
1: 痣啊一般都是天生的，就是说先天出现的。它有的时候呢后天会出来，大家觉得这是后长的，实际上呢它可能这个痣细胞团呢它是可能在皮下，你现在看不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外界的刺激它在增生，这个时候它突出到皮肤表面，这个时候我们肉眼可以看到了。但是呢这个痣啊，绝大部分痣是天生的。我们现在这个从这个皮肤科这个角度来说呢，痣是分很多种的。最常见的呢就是痣细胞痣，还有这个黑色素痣。这些痣呢，我们在这个就是说平时作为这个防护来说呀，这个痣实际上呢它是恶性恶变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能大家最近看那个电影就是《非诚勿扰》吧，《非诚勿扰二》，所以最近我们门诊上这看痣的病人一下多了好多。实际上呢，痣呢一般来说它终生都是不容易恶变的，恶变的几率呢却很小，确实有但是很小。痣的这个保护呢，实际上呢它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尽量不要刺激它。一个是呢就是说有些人喜欢就是说比如说痣上有几根汗毛，那我拔一拔或者是我抠一抠这样的，这是不好的。然后呢这个痣呢也分很多种，一般来说呢就是说突出皮肤表面的，或者说是这个长得很快的，我觉得这种痣，尤其是在这个摩擦部位的痣，这些痣倒是应该那个及时的看一看，处理一下。
0: 嗯，
1: 如果要是说在这个不是在摩擦部位，而且影响又对影响那个美观影响又不是很大的，或者说是变化也不是很快的这种痣吧，我倒觉得那个处理的可能性就不大。然后呢，如果要是说确实想处理，最好还是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看一看。再有一个原则呢，就是说这个痣的处理啊，你要不然就不做它，要做呢就一定要把它彻底做掉，因为你残留下来这个呢，对于这个刺激过的痣细胞，它恶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倍。所以要是做的话还是应该彻底，尤其是稍微大一点的，超过这个三两个毫米以上的这个直径啊，超过三两个毫米以上的要做的话，还是应该建议做手术比较好一点，激光啊或者是那种化学除痣的这种方法呀、啊、还是不太合适的，如果对于大一点的痣。
0: 嗯，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认清楚咱们这个痣的这个性质啊，其次呢就是在处理的这个问题上要做好一个很理智的选择，不要去盲目的去给它点掉啊。那么还有一些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还要注意观察它， 看看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对
0: 啊，您刚才跟我们讲了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种痣上面会长黑毛，
1: 嗯，
0: 有的人呢会认为这是一种福气的痣，您说这上面的这种痣的黑毛是尽量不要去动它，也不要去拔除它。
1: 哎，对，不要刺激它就是，
0: 尽量不要刺激它。那还有一种痣就是红颜色的痣，
1: 嗯，
0: 这种红颜色的痣，有的人呢就会有一种疑问，说我要是不小心把它弄破的话。它会不会血流不止？会有这种情况吗？也是觉得这个痣可能会跟我们的血管联系在一起。
1: 这个呀，实际上呢，就说咱们通称就都叫痣了。
0: 嗯，
1: 实际上这个红颜色的呢，它是一般来说是一个小的这个血管瘤，一般都是良性的。这个血管瘤呢，也是分很多类，但血管瘤的治疗呢，咱们平时这个保护吧，还是应该最好不要弄破它，因为弄破以后，它是其实是一个小的血管团儿。弄破以后也不会血流不止，但是呢尽量不要弄破它。如果要做的话，就说还是应该把它彻底的做掉。
0: 要做就做彻底，要不然你就别动它。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这样。那么咱们对这个痣的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那么您刚才也跟我们讲到，有一些痣会长在一些非常容易摩擦的这个部位。那您比如说手掌的边缘啊，或者说脚掌、脚底，老穿鞋子。那对于这种痣，我们避免不了这种摩擦的时候怎么办？要不要给它包上？
1: 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平时啊多观察，如果这个痣啊突然长大。或者是周围长出新的痣了，或者是出现溃疡，这个的情况就说明它有变化了，这个要及时的治疗，及时的去看医生，因为痣啊，一旦要是出现变化的话，它变化起来会很快的，所以如果有变化，就要赶快这个看医生治疗。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是像主持人说的，这个痣啊长在这个摩擦部位，这是属于一种比较不好的这个位置，你比如说长在这个脚后跟啊，或者长在痣端。或者长在这个那个肘部啊什么这种比较容易摩擦的地方，确实是应该高度注意的地方。
0: 那我们今天呢和史飞主任一起来关注我们身体上的痣，关注我们的皮肤。刚刚呢史飞大夫和我们共同关注了皮肤病防治方面的认识上的误区，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啊。下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们继续来请史飞大夫为各位答疑解惑，厘清误区。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在我们的演播室，我们再次为各位邀请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的史飞主任医师，来和各位共同交流皮肤疾病防治的一些常识。在上半段的健康中国节目当中呢，史飞大夫为各位解析了皮肤病防治方面的一些容易出现的误区。接下来呢，我们将接着这个话题继续来请史飞大夫给我们解析一下这些常见的误区会对我们的皮肤病的诊治带来哪些影响，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好，现在进入下半段的内容。在医学上，皮肤病是有关皮肤的疾病，是严重影响人们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之一，如麻风、疥疮、真菌病、皮肤细菌感染等。皮肤病是皮肤包括毛发和爪甲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后，其形态、结构和功能均发生变化，产生病理的过程，并且相应的有各种临床表现。皮肤病的发病率很高，大多数比较轻，并且不影响健康，但少数皮肤病比较重，甚至有可能危及生命。常见的皮肤疾病都有哪些？在预防和治疗方面需要注意什么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史飞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常见皮肤病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史主任，我们知道这个皮肤病啊，当犯了病的时候就得用药，就跟所有的疾病都一样。但是在用药上呢，对于皮肤病的用药，大家往往是比较轻率的，甚至有的时候可以说是轻视的，不太在乎这种皮肤病的用药。有的时候您像一些觉得皮肤痒的时候，那么我就用一些药来控制这个症状，感觉好了，不痒了，那立刻他就会停药。就是您觉得这个皮肤病用药，是不是说好的时候就可以不用了？
2: 皮肤病的用药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系统工程，我觉得。首先呢，这从药物这个角度来说呢，药物分剂型和有效成分两个部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皮肤科外用药呢，它是根据批准来选择剂型，根据病的性质来选择这个有效成分来的。所以呢，用药呢，在不同的部位，实际上用药的效果可能还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药啊，从外用药的角度来说呢，药物的渗透性决定着这个药物的这个功效发挥的这个程度，而药物这个有效成分呢，也决定着就是说治病的这个有效性，还有一个就是说副作用。大家知道，这个是药三分毒，皮肤科的用药也不例外。这个咱们这个外用药啊，就是说，任何一个药虽然它是治过敏的或者什么的，但它也都有一定的刺激性，就是说过敏的这个可能性存在的，一个是直接的刺激，一个是以后的变态反应，就是过敏。所以呢，再一个就是说，皮肤用药的这个不同的部位啊，皮疹的这个厚度啊，对这个用药都是有影响的。你比如说在面部吧，我们用药我们就还是应该就是说特别注意，无论是什么样的药，你用在面部的时候都应该先试一试，不要产生过敏。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用在四肢啊或什么的部位这些药呢，它可能就是说针对这个不同的这个皮损吧，剂型选择的不一样，它的刺激性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用药之前呢，一定要试一试。另外一个呢，药物发挥作用以后呢，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医生的这个医嘱来进行用药。好了以后呢，可能我们这个药的剂型或者有效成分要变一变。这个咱们俗话说这个边框扎篓都在收口。就是说你好了以后呢，还得要用一些药来进行一些保护，因为皮肤它是一个屏障器官，说实话，它直接接触这些刺激的东西。好了以后呢，应该用一些这个适当的用一些这个屏障起屏障作用的这些药。另外一个呢，有些病呢，可能还有一个收尾的阶段，比如说炎症它已经大部分退掉了， 比较轻微炎症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要用一点这个抗炎的药。
1: 嗯，也就是说不要刚好了伤疤，刚好了一点点儿，立马你就自己擅自停药、
2: 嗯、
1: 啊！
2: 对，
1: 一定要听大夫的。
2: 对，
1: 大夫如果告诉你说什么时候、多长时间以后要变换一下咱们这个药物，或者多长时间之后咱们要再持续的用一段，这一定要听医生的，千万不要擅自停药。说到这个皮肤病的用药，有一类我想应该也是挺重要的，就是激素类的药膏。嗯、对于这个激素类的药膏，那很多人听起来是谈虎色变，到医生那儿就说您得给我开点这个不含激素的纯天然的，最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这样的药膏。其实刚才听您讲说，任何药物其实它本身也是有可能会对皮肤造成刺激的，是不是激素类药膏会对皮肤产生的这些副作用会更多呢？
2: 嗯，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激素本身呢，这个是科技进步的产物，有了激素以后呢，我们皮肤科的很多重病呢都得到了治疗。说实话也确实救了很多人的命，如果没有激素的话，这些人可能就抢救不过来了。所以激素呢，它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也是这样，再好的东西它都有一个两面性，有这个有它这个毛的一方面，它就可能就有这个钝的一方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好的一方面，它就有这个副作用的一方面。激素呢，如果要是应用得当，剂型选择得当的话，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疗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激素呢，确实它也有副作用，比如说它这个长期应用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个皮肤萎缩呀、色素增加呀，或者是毛发的加重啊，这些也确实有这些作用。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合理的应用，这些事情就可以尽量的避免。另外一个呢，激素它也分很多种，也有强效、长效的，也有这个短效或者是这个效价比较低的这个种类。所以呢，激素还是应该选择应用。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激素的应用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根据这个部位来用药的话，这个皮肤这个表那个面部的皮肤尽量不要用激素，如果用的话必须得用的话，应用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应该就是说见好就收，赶快这个减。
1: 等，也就是说咱们要根据这个不同的部位还有不同的情况来有区别对待，而不是说激素一概不能用，也不是说一概咱们都用激素，这是一定要是因人因症来使用的。
2: 对，
1: 嗯，那咱们接下来呢要说一些有关这个青春痘了，很多人非常关注的这个青春痘的这个问题。现在如果放眼我们周围的这些男男女女啊，可能很多人的脸上或多或少都会点缀着一点点这个青春痘，至少是青春痘留下的痕迹。对于这个青春痘呢，是很大一部分人觉得让他们很烦恼的一个皮肤病的问题，或者有一些人会认为这是一个自然现象，不把它当作病，但实际上呢，可能它还是我们的某一种的皮肤疾患。那我们现在就要请教一下您，这个青春痘在咱们的皮肤病科的这个患者当中，是不是有很大的一部分人是需要找您来解决的？
2: 是，这个实际上呢，这个青春痘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2: 但是呢，他真正来就诊的病人呢，并不是特别多，因为这个青春痘啊，它的这个发病啊，是和这个人的这个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
1: 嗯。
2: 在咱们这个从这个发病率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大概14岁以前的这个女性会稍微高于男性，14岁以后呢，到这个30岁之间，这个男性的比例就大大的超过这个女性的发病率。
1: 嗯，
2: 男性呢几乎是100%发病，30岁以后呢，这个女性的发病率呢可能就跟男性的比较持平或者稍微高一点，因为不同的这个文献报道啊，可能采访的这个人群不太一样，所以不太一致。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人的这一生过程当中啊，发病率这个大概能达到90%左右，这个发病率，因为那个不同的这个统计数据还是不太一样，反正基本上都是在80%以上。
1: 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他也不去找医生去看，觉得这是就自然的过几天就下去了。那您认为这个青春痘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忽略它，不用治疗呢？
2: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病啊发病时间比较短，对美容呢又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你比如说他脸上就在这个不是很关键的部位，你比如说在这个面颊呀、长了几个，很快又下去了，又没有这个复发，那当然咱们可以就说把它忽略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要是说发病比较严重，面积比较大，然后再并发感染了，这个还是应该及时治疗。因为这个痤疮的这个治疗啊，越及时它越不容易留下这个疤痕，因为这个色素沉着呀，这个都应该可以把它治好。但是留下这个疤痕，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脸上留下坑了，这个治疗起来可能就有一定的难度了。
1: 嗯，那就非常可惜了。
2: 是
1: 啊，有一些人觉得这个脸上长的青春痘，就是您咱们专业一点讲痤疮，那就是我必须给它处理掉，因为它什么，比如说这让这个脓点爆出来，或者说给用手去挤等等，用各种的方法人工的终止它的成长过程。那您觉得这种做法对吗？
2: 咱们首先说一下这个青春痘的发病原因。
1: 嗯，
2: 这个青春痘的发病呢，它跟皮脂腺的分泌是非常密切相关的。皮脂腺分泌呢是受这个雄激素的控制的，在我们青春期的时候呢，这个皮脂腺分泌的非常旺盛。如果要是我们这个毛囊口出现这个角酸或者阻塞，皮脂腺分泌不畅通，再加上这个继发的感染，这个时候就形成了我们见到的这个痤疮的这个炎性的丘疹。如果它要是没有进行感染，没有继发感染的话，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分泌不畅，那么它有可能形成这个黑头粉刺或者白头粉刺，这就形成了这个痤疮的这个特征性皮疹，就是这个黑头粉刺和白头粉刺。所以呢，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从皮肤科这个角度来说，还是忌讳这个挤的，因为这个挤啊，那可能会是多个方向的。你挤好了，把它挤到外头来了，这些一切 OK。如果要挤不好的话，这感染就加重了。
1: 嗯、
2: 这个时候呢，如果这个感染一旦深入到这个真皮，那就很容易留下坑。所以这个，如果你要想清除这个白头、黑头、粉刺或者是这个脓性的这个小丘疹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做。这样的话呢，能保证你不感染。也达到这个治疗的目的，挤是可以的，但是呢，绝对不能自己挤，就是。
1: 哎呀，可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人他会觉得，啊，为起个小痘，我再上医院挂一个号，尤其是咱们空总的皮肤科，这已经很不容易挂号的，嗯，他会觉得很麻烦，
2: 嗯、
1: 自己就处理了。
2: 嗯、
1: 那么实在不行，需要自己处理的时候，您能不能给一个好点的建议，让我们把这个灾害控制到最小？啊、
2: 可以用点这个外用的抗生素或者抗炎类的药物。
1: 嗯，
2: 但是那个不要自己去挤，如果要是说是很重的话，就可以加用一点这个抗炎的药，就是说抗生素或者加一点抗炎的药。但是这个挤肯定是，尤其是自己在家里头这个自己这个挤，这肯定是不对的。
1: 没事别挤。
2: 对，没事。
1: 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想法，就觉得这个青春痘嘛，那就是说我的这个自身的内分泌啊，或者说我自身的机体的某一方面没有弄好，我必须强调内治。尤其是像咱们皮肤病科呢，是中西医结合，可能会想我，您也别给我这整了，你就给我开点这个中医的汤药，我调一调，这身体整个调好了，青春痘自然就没了。有没有这样做的呢？
2: 有。现在这个青春痘的治疗，就是这个痤疮的治疗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它是这个辨证论治。
1: 嗯，
2: 痤疮的这个症呢是还是很多个的，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中医治疗啊，还是倾向于这个个体化医疗的，就是说不同的人可能他有不同的症，但是呢，从主症来说呢，分类就不是那么多，而且呢，就是说现在中医治疗这个呢，一般就是把这个痤疮啊，发病的这个脏腑啊，定在这个肺和胃。一般来说都是肺胃有热，所以我们现在常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枇杷清肺饮呢，对于治疗痤疮效果还是很好的，而且它也是很安全的一个药。
1: 嗯，也就是说咱们可以采用这个内外结合的一些方式，而不要盲目的拘泥于说我这就必须只能是内调，只能或是外治等等。其实对不光是对青春痘、痤疮来说是这样，对很多的疾病来说，我觉得都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一个是要辨明我们的这个症结何在，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采用多种的手法，综合性的治疗，我感觉这样可能会对我们改善这个机体的这个症状，去除这个病痛，应该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再请教一下施主任，因为您刚才也讲到了这个皮肤病，有一些病可能是很危重的。那么，真的说这个得了皮肤病也会死人的吗？
2: 皮肤科的重病还是不少的。
1: 嗯，
2: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皮肤科病房收的这些病人呢，基本上都是很重的，那个几大类病吧，可造成这个危及到生命的还是挺多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见这个疱病，还有就是说免疫性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你比如说这个红斑狼疮啊、皮肌炎呐、硬皮病，还有一些呢就是血液系统的疾病造成的这个皮肤的损害，这种病都是相对来说都是很重的。除了这个治疗皮肤的疾患以外呢，这个全身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维持这个整体的这个正常的生理状态吧，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因为皮肤病很多的时候它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除了这个外部有特别大的这个颜色呀，或者说破溃啊，种种这种改观之外哈，可能会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那我们是不是就要一定要注意观察，如果自己这个皮肤表面出现了什么问题的时候，自己又委决不下的时候，就一定要去找这个专科医生呢？
2: 嗯嗯，皮肤其实皮肤病吧，多半都有一些自觉症状，
1: 还是有的。
2: 哎，对，你比如说瘙痒，或者是疼痛，或者是说这个感觉障碍，这些都是都会有的。一般来说呢，这个瘙痒性的皮肤病呢，多半都跟这个过敏或者是刺激有关系。
1: 嗯，
2: 疼痛的这个皮肤病呢，咱们也比较多，多半都是跟这个感染，你比如说这个细菌呐，或者是这个病毒的感染有关系。
1: 所以说还好，听您这么说了，我们觉得它只要有征兆，咱们只要早发现，然后去早诊断、早治疗，还是有有帮助的，不至于让这些小小的疾患来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新的一年开始了，除了升职计划、交友计划、旅游计划，朋友们不要忘记制定自己的健康促进计划。维护健康，重知更重行。普通人了解健康知识，不是为了参加知识竞赛，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改善自己的日常行为，最终促进健康。每天吃简单的早餐，转地铁的时候从慢走改为快走，提前三站下车走回家，一点一滴，每一小步的改善，日积月累都会产生可观的收获。勿以善小而不为，促进健康也是如此。新的一年，健康中国节目恭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和史飞主任来聊一聊皮肤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史主任，咱们对这个皮肤病啊，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身边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断的在哎呀我这儿痒痒那儿痒痒的时候，绝大多数人第一个感觉是哎呀我得躲开点儿，这个皮肤病别是什么那种不卫生导致的一些疾病，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传染性。那我们想问问您，什么样的皮肤病它是有可能会传染的，什么样的皮肤病则不用那么紧张？
2: 是的，这个大家这种对疾病这种恐惧心理啊，我们是理解的。但是呢，就是说从皮肤病这个角度来说呢，绝大部分皮肤病是不传染的。但是呢，感染性的皮肤病呢，有一部分感染性的皮肤病还是有一定的传染性的。你比如说这个细菌、真菌或者寄生虫或者病毒感染的这种皮肤病，它有一定的传染性。瘙痒性的这个传染性的皮肤病当中呢，可能最常见的就是疥疮。疥疮这个病呢，现在呢，就是发病率，因为随着这个生活条件的提高吧，这个卫生条件的这个改善，瘙痒性的这个疥疮的发病率呢，现在并不是很高。但是呢，有一些这个集体居住，或者是这个因为工作条件的限制吧，洗浴啊什么条件不太好的这个环境下，可能这个疥疮的发病率就会高一些。而且呢，疥疮呢多半都发生在这个集体居住，疥疮呢是由于这个疥螨感染引起的。它呢传染性是非常强的，它只要是有虫卵或者是成虫寄生，就会出现这个疥疮。这个疥疮呢，其实治疗起来呢也不难，及时的到这个医院确诊，就是说查一下这个疥螨或者疥虫，因为它很有特征性，一查就能查到，把它那个杀灭掉以后，这个就算是彻底根治了。而且你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治疗这类病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同住在一起的，比如说家人呐、或者是宿舍里的这个伙伴啊，如果有了，都要一起治疗一定要彻底，越彻底这个越不容易复发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真菌性的皮肤病，真菌性的皮肤病呢，就咱们常见的这个手足癣这类的皮肤病呢，那个它的传染呢，可能有一定的这个个体差异，就是说同样是夫妻两个，有一方有这个，比如说他有脚癣，另一方呢可能就是说密切生活在一起，他也不会得，所以他这个体质差异，他虽然说算是传染病，但是他不是说见人就能传的。
1: 那么对于这些有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的这类皮肤病，对于他们使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物，那么其他的健康人能够接触吗？还是必须要经过消毒清洗之后才能够接触？你比如说这个有脚癣的人，我跟他穿了同一双拖鞋，那会不会传染呢？
2: 这个就是说有一定条件的，比如说这个你确实是对这个真菌呢比较敏感，寄生以后呢你就会传染，但是呢大部分人呢可能就不会传染。如果要是自己是一个脚癣患者，那还是自己应该多注意点，不要把自己的鞋子啊什么借给别人穿。然后如果你要穿的话，尤其是公共拖鞋，还是应该洗一洗晒一晒然后再穿，这样可能会更保险一点吧。
1: 那您比如说就像日常生活中他的这个衣物是不是一定要分开单独来洗，而不要和家里的其他人混在一起呢？
2: 最好是这样，尤其是这个内衣或者是自己的这个鞋子啊、袜子啊这些东西，最好是来分开洗。如果要是说能传染的话，可能这个就说以咱们现在这种密切接触程度，可能也都早就传染上了。
1: 是，其实说到这个密切接触呢，那我觉得和皮肤病的这个患者接触最多的应该就是您和您科室的这些医生们了。走进您诊室的这些病患是您无法选择的，当他进来的时候，您突然发现他患的是一个很严重的传染，就传染性很高的这样的一种皮肤病，那您怎么办呢？
2: 这个其实我们作为我们来说吧，可能没有特别好的这个防护。但是呢，这个只要了解它这个传播途径啊，一般都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接诊完病人以后，如果我们触摸了皮疹，那我们得赶快去洗洗手。如果要是说已经确认说是它是这类的疾病，那我们还是尽量避免直接接触。这个平时我们这个就是从事皮肤科这个医生吧，反正我听说传染上这个病的人还是很少的。
1: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没有做特别的防护，没有一下子就是一看见这个人马上我离他很远这样的。
2: 对
1: 啊，
2: 对。
1: 那我想其实当这个病患他自己他得了挺严重的这个皮肤病，也知道自己这个病有可能传染的时候，他看到医生对他是一个还是很接纳很包容的态度，我想他那么增强治病的这个信心啊，应该是很有帮助的，而且也会让他很安心。
2: 是是，
1: 嗯，
2: 医生其实对于病人呢还是应该多一份理解。
1: 嗯，
2: 如果要是说是你医生在病人面前表现出来一种这种畏惧的这种状态，那病人就觉得我这个病治不好了。
1: 嗯，
2: 这个病人的这个对于疾病这个战胜疾病这个信心呢，对于病程的这个病情的好转呢是非常有帮助的。他这个我们常常接触到，尤其一些重的病人，你比如说自身免疫性疾病什么的，他有这个坚强的这个战胜疾病的信心，那他这个治疗起来就会事半功倍，确实是很多这种病例。嗯，
1: 是，那其实我们很多人对于皮肤病的这些患者啊，他会有一些认识的误区的，可能会看到他的那个样子很吓人的时候，他会难免流露出一些恐惧啊，甚至是厌恶的呀，这样的表情。那您作为皮肤科的医生，您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样正确的建议？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我们周围的这些皮肤病？
2: 嗯，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呀，就是对于每一个人都应该多一层这个爱心，多一点包容。他生病了，他已经很不幸了，如果我们再嫌弃他，那就是更是雪上加霜了。所以实际上皮肤病呢，大部分皮肤病绝对是可以那个治好的，而且那个注意保护，适当的注意保护也不是很容易复发的，而且大部分的皮肤病，绝大多数啊，我是说它是不容易传染的。真正的这个常见的皮肤病呢，一般都是跟这个过敏呢或者个人体质差异有关系的，它是不传染的。
1: 嗯，是，您多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聊一聊这个皮肤病的一些常见的知识啊，那么我们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预防啊还有诊治呢做到心中有数，也就不慌了啊。那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史飞主任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和听众朋友聊了一些有关这个皮肤病诊疗方面的常见的误区。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史主任在临床中可能还会遇到其他的更多的认识上的还有治疗上的一些问题，种种问题。由于篇幅所限，今天我们就只能说这么多。今后呢，希望史主任能常来我们的节目中做客，为听众朋友带来更多有关皮肤病方面健康的一些知识。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感谢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却不想让你知道，明明有一首情歌却不想告诉你。情感世界当中的人，在旁人眼中就是那么的难以理解。来听梁静茹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0: 睡，也在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月随心动，你来听吗？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0: 在音乐中入睡，也在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乐随心动，你来听吗？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

哎，你有没有发现情感世界当中的男人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自我认定的主张，比方说苏永康的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再比方说孙耀威的因为爱你所以爱他。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个韵味醇厚的啊，很有滋味的名段大戏魔。这个段子呢是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当年创作的，据说呢创作出来之后呢就送给了他的徒弟康立本。这个段子的特点呢是把众多的戏名连缀在一起，得按照一定的逻辑啊，一定的情节编排在一起。特别是过去啊，市民阶层老百姓对于舞台上的这些戏曲的名句啊很熟悉，所以用的巧妙的时候啊，就形成了喜剧的色彩。再有呢，就是让人佩服张寿臣先生啊，对于戏曲涉猎之广啊，积累之深。好，下面我们请您来听赵佩茹、李寿增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大戏魔》，也很能展示啊赵佩茹先生在逗哏方面啊精湛的技艺。
2: 到京戏的人太多了
3: 啊、很多很多，
2: 因为京戏有价值。
3: 好啊，
2: 有的人爱听爱唱、爱学，
3: 对，
2: 甚至于走路上嘴里都拉着胡琴过板，
3: 爱
2: 都要唱，
3: 就是，
2: 可是爱着爱着就能成迷。
3: 迷？
2: 戏迷？
3: 怎么叫戏迷啊？
2: 迷症。
3: 哦，
2: 可还有比戏迷还厉害的，
3: 那是
2: 戏魔。
3: 怎么叫戏魔呀？
2: 这个人听戏呀、就跟魔怔一样，入了魔了。
3: 有这种人吗？
2: 可这种人很少。
3: 少。
2: 我知道就有一位。
3: 谁呀、
2: 他父亲。就是李寿增的父亲呢、就是个戏魔。
3: 就是爱唱。
2: 过去他们家里头有钱。
3: 趁钱。
2: 他们家是个大地主。
3: 就是。您等着说吧，那个谁家是大地主啊？谁家是大地主啊？
2: 你听
3: 啊。
2: 我这话说错了。
3: 也不是，琢磨琢磨拿回来就说。
2: 我要说错了那你可以说
3: 啊。
2: 你说说你们家是中农是贫农是佃户，你们家是什么成分，你说说。
3: 我们家是小大地主。
2: 这句话谁懂啊？什么叫小大地主啊？
3: 就是那个地主不大。
2: 不大不也是地主吗？
3: 简直我不爱听这句。
2: 这不像，你不爱听不等于事实。你们家是地主不是？
3: 对，我们家是地主。
2: 他不爱听有他的理由。他认为那个白毛女那黄世仁那不是地主吗？你爸爸跟黄世仁不一样。
3: 不同。
2: 你爸爸比黄世仁还厉害
3: 啊。我爸爸的地啊比他地多。
2: 还多。你别看地多呀、你爸爸不经手。
3: 对的，
2: 他也不知道那地里都种什么，
3: 他不明白，
2: 因为他出身就不是个种地。
3: 是的，
2: 你父亲出身呢是个做官的。
3: 官僚地主。这是双家料。这
2: 更有意思，本你父亲那个钱呢那是没少搂啊。在那会儿做官就他父亲就那个耙子啊，那地皮到哪儿就能下去几丈。
3: 行了，您提点别的吧。您的
2: 那个钱搂的那个多呀、可是别的不好。
3: 不爱惜，
2: 就爱京戏。
3: 就是爱唱。
2: 不单爱唱，你们家里头有戏台。
3: 有。
2: 你们家里有戏箱。
3: 是。
2: 你父亲每天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离不开戏名。甚至于家里的东西一草一木都要给他起个戏名。
3: 对，
2: 佣人男女的仆人他给人起个戏名，你乐意叫我多给你工钱。你不乐意叫我这戏名你走我这不用。
3: 什么个性？
2: 亲戚朋友带戏名的我们有来往，不乐意叫这戏名你别上我家来。
3: 提起
2: 他想 莲自己的房子，这条胡同，甚至于连这趟马路，都把它改成戏名。您说这个做得到吗？
3: 这可做不到，
2: 不行。
3: 你要说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改成戏名行，你把地名改成戏名那是办不到。
2: 不行，
3: 我爸爸在前门大街改花花道。你说谁这么叫啊？
2: 就说。
3: 哦，
2: 可是也不能许可你随便给改名字。
3: 就是啊，
2: 你父亲就有主意。
3: 有什么主意？
2: 那个社会真有钱，什么事都好办。你父亲找了个荒地，就把这块地买过来，盖了个庄子。盖完了之后，庄里庄外庄前庄后都是你父亲给起的名字，都带着戏名。
3: 嗯，
2: 谁走不掉谁叫。也得按着戏名叫。
3: 嗯，这就可以了。
2: 把庄子盖得了，先有一出戏。
3: 哦，什么戏？
2: 庄名叫太平庄。
3: 太平庄啊，不错，是一出戏。
2: 护庄四面是四道河。
3: 啊，四道河。
2: 秦淮河、杜阴河、阴阳河、孟津河。
3: 嗯，
2: 通连的是芦花荡、落马湖。
3: 哦，
2: 有金雁桥、金水桥、洛阳桥、党阳桥。桥梁四座
3: 是
2: 有一道庄墙，
3: 嗯，
2: 这道庄墙随不入万里长城徐策跑的那个城，也在个冀州城。
3: 嗯，
2: 有几个人在那儿扫地，叫马前泼水。
3: 哦，
2: 走过了三门街三岔口，再过石阶亭汉津口。到了您家的住宅。
3: 哦，来到我们家住宅了。
2: 讲究，
3: 那是
2: 真正是顶花砖修的一所连环套的汉阳院，
3: 费多大事。
2: 大门叫南天门，上安的巧连环，连环计门脖一对，大门上挂七星灯，下放两条杯灯。
3: 嗯，
2: 门心中有四言对子一副。
3: 哦，上一联是
2: 出将入相，
3: 下一联呢
2: 谈古论今，
3: 横批
2: 准眼不谎。
3: 我们家跟戏园子一样，我们家里头
2: 门口黄金台、白蟒台，上下马十两块
3: 啊，
2: 摇钱树能怀四颗，
3: 是
2: 一缕麻拴的道御马，卖黄标千里驹、火烟驹、红鬃烈马。还一匹告状的黑驴，
3: 一样不缺。
2: 接着挑花车、打秋车、汽车两辆。
3: 嗯，
2: 影壁上挂着一面忠孝牌。
3: 好，
2: 二门叫乌龙院。
3: 这可不怎么样，这个。
2: 你父亲给起的，
3: 那就没办法了。
2: 院子有博门楼、万儿楼、鸳鸯楼、艳阳楼、贾家楼、狮子楼、赵家楼、伯良楼、翠凤楼，楼房九间。
3: 哦，
2: 待客厅有块匾，叫红梅阁。
3: 是，
2: 有一副对子，你父亲写的。
3: 那么这个上联是
2: 门迎二黄魁。生旦净末文无丑，
3: 下联呢
2: 堂前三大王，连梁少山梅兰芳，
3: 三位演员。
2: 营门有一条双包案，案上摆着完璧归赵，有古铜举鼎，还有朝金鼎，墙上挂破兽图，一张凳子，两边配着风僧扫琴，大仙桌上有文具。
3: 哦，
2: 鸡曹燕、春秋笔、八十八扯的眉毛笔、朱砂痣的印色盒、双狮图的图章。
3: 嗯，
2: 西墙下有一张沉香床。
3: 哦，
2: 床前放连锦的风六扇围品，
3: 是
2: 床上安着床帐，挂着一对倒钩。
3: 嗯，
2: 床上铺金钱豹皮两张。床下边有桌放槽的灰槽子，床单中间有份烟鬼炭的烟盘子。
3: 烟盘子，
2: 大烟
3: 有吗？
2: 过去的军阀有不抽大烟的。
3: 嗨，
2: 你爸爸那套烟具都讲究。
3: 哦，
2: 有一杆巧木天王的烟枪，上面安着夺斗，打銮架的烟签子，红线道盒的烟缸子，大烟叫银梳花， 烟灯叫宝莲灯。
3: 宝莲灯跑我们家点去了，宝莲灯。
2: 烟盘子旁边放着清官策的小说，
3: 哦，
2: 水浒传三本，五十回、素十回、林宠夜奔，还有几张天雷报、汤环报、七元报、新闻报纸，有七档同乐报的号外，
3: 哦，
2: 穿过了过厅，东西的跨院，
3: 啊，
2: 东跨院是五子闹学、春香闹学的学房，
3: 哦，
2: 也有一副对，
3: 哦，那么这个对子上联，
2: 家无别韵，西皮二黄，原版三眼，四平调。
3: 下联呢？
2: 亭有余音，长垂柳丝，阴挪垛头，锦旗风。
3: 哎，文武场。
2: 书房里的教员是一位女士。
3: 哦，哪位啊？
2: 就是三娘在你们家教子。
3: 多着呢。
2: 西跨院是花园。
3: 哦。
2: 有块匾叫御果园。
3: 嗯。
2: 哎，这副对子可好？
3: 怎么？
2: 有名的演员四位。编的上下联，
3: 哦，上联是
2: 李万春，遍地芙蓉草，
3: 哦，春天生草，
2: 嗯，
3: 下联呢，
2: 程砚秋，开放小翠花，
3: 嗯，秋天开花，
2: 进花园里一看，一片快活林，琼花馥叶，有花果山的山子神，下边有水帘洞、五花洞、五底洞版的花溪和鱼泥月牙河。种着大莲花、铁莲花、莲花湖一般，
3: 嗯，
2: 还有彩莲、荡湖船，河边有上天台、钓鱼之处。过了清河桥、小板桥，扫松一片折柳八棵，有红菊花、白菊花、二朵梅、一只兰、一只桃、采桑、打樱桃，招来的红户亭、花户亭，闹天宫一般。
3: 哦，
2: 戏死场春园。

0: 位知州，嘉兴府、大名府二位知府，
1: 嗯，
0: 还有两个军阀叫两将军。
1: 哦，都露过脸吗？
0: 一位打过登州，镇过潭州，取过荥阳，取过洛阳。
1: 怎么那位呢？
0: 那位闹过江州，破过洪州，战过北原，刀劈过三关。又来了山海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假名关、界牌关、柏良关、草桥关、文昭关、武昭关，十几位镇守使。又来了位查图关的税务局的局长，还有一位薄壁城特别市的市长，水淹七军的司令，金沙滩沙头国两位蒙古王。
1: 是啊，
0: 那史文秀的哥哥去了。
1: 史文秀的哥哥是谁呀？
0: 史文恭。
1: 哦，一见仇的那位啊。
0: 上你们家拜寿去了。
1: 是啊。
0: 小财五的兄弟去了。
1: 他兄弟是
0: 小二黑。
1: 小二黑那是结婚。
0: 哎，对了，他是先拜寿，回去就结婚。
1: 你先寸劲儿。
0: 哎，马三立他嫂子也去了。
1: 他嫂子是
0: 马寡妇。各县受礼不一。
1: 哦，
0: 有送十万金的，
1: 这是很多，
0: 可就有送一元钱的，
1: 这又太少。
0: 有送十黄金、马蹄金，还有送十五贯。
1: 嗯，
0: 你父亲是金榜乐
1: 啊，乐了，
0: 出来迎接亲友。
1: 是
0: 你母亲出来招待女宾。
1: 嗯，
0: 老姑们俩这扮相都特别。
1: 怎么特别呀？
0: 由头上至脚下满打细绳找。
1: 是吗？
0: 你父亲呢头戴着是破毡笠。
1: 哎，怎么戴顶破帽子？
0: 你别看帽子破
1: 啊，
0: 那两颗珠子值钱。
1: 什么珠子？
0: 一颗海潮珠，一颗庆顶珠。身穿斩黄袍，上绣着游龙戏凤龙凤佩，系着一条宫门带，足下蹬着戒靴，左手拿着黑风帕，右手扇着芭蕉扇。
1: 这叫什么打扮呢？这个
0: 你母亲是头戴钗穿髻，
1: 嗯，
0: 牵着一翠花，
1: 是
0: 耳边戴着玉玲珑的耳环，身穿涤青戒衣，内衬珍珠汗衫，腰里系着罗裙髻，鞋上绣着双珠凤，左手拿着道宗卷，右手扇着桃花扇，胳膊上戴着石玉镯。
1: 哎，我妈好像刘媒婆。
0: 赶紧招待女宾入内宅。
1: 哦，
0: 叫鸿门宴。
1: 是
0: 男客在客厅叫琼林宴。
1: 哦，
0: 来了个宝蟾送酒，用倒银壶斟出雄黄酒，大家端起九龙杯、护铁杯、搜玉杯、温凉盏，这一喝。
1: 哦，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一高兴有几位醉打山门了。
1: 哦，喝的多一点了。
0: 你母亲呢？
1: 是
0: 也贵妃醉酒了。
1: 嗨，
0: 你父亲一高兴把如夫人都请出来陪酒。
1: 如夫人？
0: 如夫人就是姨太太。
1: 有姨太太吗？
0: 嗨，过去的军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怎么你又不爱听啊？
1: 不爱听。
0: 你父亲的姨太太名字都排着叫。
1: 怎么叫的？
0: 仇大娘、卓味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九花娘、杜十娘。
1: 这叫什么名字呢？这
0: 叫他们各唱拿手好戏。
1: 哦，
0: 双钉记、关王庙、沙皮、沙子豹，
1: 这戏都是我们家唱去。
0: 你爸爸唱这出戏可好？
1: 他唱什么戏？
0: 双沙河。
1: 他去的是
0: 人才驸马张天龙。
1: 去这个角儿去了。
0: 好，
1: 太不怎么样了。
0: 唱到好的地方
1: 啊，
0: 众亲友是三级长。
1: 哦，
0: 你爸爸不但心里高兴，
1: 嗯，
0: 脸上带出那份得意圆呢。
1: 啊，
0: 美
1: 美
0: 坏了。
1: 怎么了？
0: 一美一走神
1: 啊，
0: 把词儿忘了。
1: 这怎么说的？
0: 这一忘词儿啊，台底哇，这一叫倒好，可坏了。你爸爸身上跟烧骨鸡一般呢，出了这么一头的楚汗蒸。
1: 嗯，
0: 当时翻脸疑惑于人，骂街。
1: 骂谁呀？
0: 他能骂谁？亲友他能骂吗？
1: 说的是啊。
0: 他骂也就骂你们家底下人。
1: 骂谁呀？
0: 骂成骂电、骂杨广。
1: 嗯，骂几句也算完了。
0: 那不完呢。
1: 哦，
0: 找了一根棍子，他胡子里一打呀。
1: 哪颗棍子？
0: 就是你们姑奶奶棒打无情郎那根棍子。
1: 这都多

0: 是行行。
1: 打金枝，打豆油，打金砖，打龙袍，到厨房打面缸，打砂锅，把灶王爷给打了，又打刀，打电，打棍，出香，打底下人。
0: 打谁啊？
1: 打吉平，打严嵩，打黄盖，打红娘，给老妈一个嘴巴，老妈辞活不干了。
0: 不干就不干。
1: 嗯，不干。
0: 嗯，
1: 老妈不答应了。
0: 是啊，
1: 为什么你打我呀？
0: 啊，
1: 老妈上京了，
0: 干嘛去了？
1: 把你爸爸给告起来了。
0: 哎，哪个老妈？
1: 杨妈。
0: 哪个杨妈？
1: 杨三姐告状。
0: 哦，那是告我爸爸，那是。
1: 你爸爸当时要行短见，
0: 这是何必？
1: 要碰杯三上吊。
0: 哎，
1: 多亏你们家的佣人好啊。
0: 谁呀？
1: 马邑旧主。
0: 哦，
1: 把你爸爸给抱住了。你爸爸不让劝，
0: 是
1: 脾气大直嚷。
0: 嗯，
1: 谁得劝？
0: 哎，
1: 谁要一劝我，我就是吊金龟的那个龟。
0: 没听说过，谁这么起誓？
1: 你爸爸就这么起誓啊？
0: 没听说过，
1: 他是戏魔，他起誓也离不开戏呀。
0: 这不受了病了吗？这个人，
1: 你说谁能不劝？
0: 说的是啊，
1: 你外祖父来探亲戚来了，你爸爸这是大闹花灯，
0: 他也不完。
1: 你母亲跪在那儿打狗劝夫也劝不过来。我一想啊，
0: 嗯，
1: 我劝吧。
0: 哎，他们要劝不好，您是更劝不好。
1: 我行。
0: 怎么了？
1: 我叫对症下药。
0: 哦，
1: 你父亲是戏魔，你跟他说白话他听不进去，我拿戏我这么一颠对几句话，你父亲就消火了。
0: 是吗？
1: 我说二大爷，您这怎么了？今天是您大好的日子，本应当我们是找个渔家乐呀。就算您唱到了错中错，那何必要找苦中苦呢？您非要自杀，见胡迪骂言，那个太阴山那个罪您受得了吗？那个料店您游得过来吗？那个华油山您过得去吗？就算您死后得了好，见着阎王乐，怎么能够还阳自说呢？
0: 嘿，
1: 我这么一劝，嗯，你父亲消了火了。
0: 哦，
1: 我说这么着
0: 啊，
1: 我给您往回找着面子，
0: 干嘛？
1: 咱们再唱一出。
0: 怎么还唱啊？
1: 哎，给你父亲转着面子
0: 也好。
1: 你爸爸一高兴，你母亲加入，
0: 哦，
1: 你外祖父也参加，
0: 哦，
1: 有我们唱了一出戏。
0: 您唱的什么戏？
1: 翠屏山。
0: 谁的石秀啊？
1: 不唱沙山，不要十三郎。
0: 那我外祖父呢？
1: 去潘老丈。
0: 我爸爸。
1: 把杨雄唱。
0: 我妈。
1: 你妈潘巧云。嗯，我去海和尚。
0: 你呀，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佩如、李寿增合说的传统相声《大戏魔》，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苏文茂、朱向臣合作的《北京地名》。
3: 这个相声演员呢，
0: 啊，
3: 大多数全是北京人。
0: 哎，反正北京人多吧。
3: 哎，您原籍是什么地
0: 方？我也是北京生人呐。
3: 哦，北京生人
0: 啊。
3: 这一说，您对北京的地名一定是很熟了。
0: 哎，反正这么说吧，东西南北城大小胡同、犄角旮旯，没有我不知道的。
3: 恐怕您还没有我知道的多。
0: 是啊。
3: 我要提个朋友啊，您就未必知道。
0: 你这个不一定，您要打听地名我许知道，您要提您的朋友啊，那我哪知道。
3: 可是我这个朋友在北京来说呀，那没有不知道。
0: 他姓什么呀？
3: 姓王，叫王广福。
0: 王广福
3: 啊，他住那趟街不太正。
0: 王广斜街。
3: 哎，对，就是他。
0: 那人所共知啊。
3: 对，就是他。
0: 那谁都知道啊。
3: 啊，对对。
0: 哦，王广福，他住在什么胡同呢？
3: 住在平安里门牌半号。
0: 不，怎么这门牌还有半号啊？
3: 他原先是一号，现在不是就剩半壁间了吗？
0: 啊，是半号，是半号。
3: 对，
0: 这王广福怎么个长相？
3: 大高个儿。
0: 哦，
3: 比您个儿高。
0: 多高？
3: 坐那儿跟白塔寺一样。
0: 那要站起来呢？
3: 那就过了鼓楼了。
0: 嚯，哎，好高的个儿！哎呦，
3: 这个王广福啊，头戴着方巾线
0: 啊，
3: 上边披着蓝靛厂，下边穿着武衣裤，练了一身的武功位。
0: 哦，还是个练家子。
3: 练家子。
0: 天天在哪儿练呢？
3: 总在天桥沙滩上练。
0: 哪天我得看看去。
3: 现在他不练了。
0: 怎么不练了？
3: 嗨，前些日子惹了点小事儿。
0: 什么事儿？
3: 正练着呢，
0: 啊，
3: 没留神甩出侠功斧，给人碰了个鲜鱼口，惹了个大石烂。
0: 嗯，这烂还不小，啊，留点神呢，那人家不饶啊。
3: 就是啊，央个人家吧，给人请了个武圣庵，又鞠了个蟠桃宫。
0: 你这什么礼节呀？
3: 人家还不答应，
0: 那怎么办呢？
3: 他跟人装病。
0: 哦，
3: 成天架着个李铁拐，腿上还缠着内务布呢。
0: 什么病啊？
3: 嗨，就长了个男小疖子。
0: 嗨，哎呦，这人现在干嘛呢？
3: 现在
0: 啊，
3: 现在他当饲养员呢。
0: 在哪儿啊？
3: 在罗马市。
0: 好地方。
3: 嗯，
0: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3: 他不是结婚吗？我给道喜来了。
0: 好，这个女方姓什么？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叫石老娘。
0: 石老娘，
3: 啊，
0: 我怎么不认识？
3: 提他爸爸你熟悉啊？
0: 他爸爸谁啊？
3: 石家海。
0: 我太熟了，我天天走那儿啊。
3: 对，
0: 这女的长得怎么样？
3: 特漂亮。
0: 哦，
3: 她是漆黑的头发胡同，
0: 嗯，
3: 唱着九道弯，带着翠花街，一朵一朵远瞧啊，就跟花市一样。
0: 花市上脑子上去了。
3: 雪白的前门脸，两道眉毛描的就跟那个龙须沟似的。水灵灵的二眼睛儿，比琉璃厂还亮。
0: 好眼睛，
3: 像鼻子底下有个坑。
0: 嗯，
3: 不笑不说话，一笑露出两个牛肉窝。
0: 哦，牛肉窝，这不像话。
3: 嘴唇上抹着胭脂胡同。
0: 嗯，
3: 挺漂亮的豁口。
0: 哟，这还漂亮啊！哎呀，
3: 里边穿着锦衣卫，外披红罗裳，下边穿着西施裤，露出两只不大的。皇城拐角
0: 还不大了，哎呦，这两只脚还不大。要说这女的可也够漂亮
3: 啊，够漂亮，
0: 这真够漂亮。
3: 这是一提的时候啊，
0: 啊，
3: 人家女方不乐意。
0: 为什么不乐意啊？
3: 嫌这王广福岁数大。
0: 那么这王先生他多大岁数？
3: 岁数我不记得了。
0: 你说他属什么的吧？
3: 我知道他是属武定侯的。
0: 嗨，怎么单属这么个猴啊？后来怎么成的？
3: 后来啊，后来王广福把女方同到北海，坐在陶然亭里头，嚯，这通聊啊，死说活说，经过天坛地坛仙农坛，最后才达到木须地。
0: 哦，成了。
2: 好，听完了苏文茂、朱向臣合作的小道北京地名，今天的宫中孝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7: 是老
6: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更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啊，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传统相声铃铛谱，顾名思义介绍的是不同种类的铃铛啊。这个段子内容是一环扣一环，层层相叠，环环相扣，演员脑子得好，捧逗之间呢这个配合的要默契，也有知识性啊，也很有生活气息。那么今天我们听起来呢还很有这个民俗知识的味道啊，我们就请您来听一听何云伟李菁合作的传统相声铃铛谱。
2: 这回又该您表演
3: 啊，这是第二回了。
2: 是啊，您问您点事情吧。
3: 可以啊。
2: 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台前领教，不知肯赐教否？
3: 您就别拽了，只要是我明白的准告诉你。
2: 太好了。
3: 清
2: 晨早起，
3: 哦，
2: 我行至在十字街头，
3: 还上口呢，
2: 偶见一物，
3: 哦，
2: 其色黄，其味甘，其形状大小不等，或蒸或煮或烤均可食之，尤其烤食随处可见，一自行车旁跨定一煤油桶，内有炉火，
3: 怎么老上口啊，
2: 外有此物，香飘四溢，令人垂涎，不知此乃活物也。
3: 此乃烤薄薯也。
2: 高才呀，高才。
3: 就这个呀，我在您烤白薯不认识，那我成傻小子了。
2: 这是给您开个小玩笑。
3: 玩笑，玩笑。
2: 我喜欢上口。
3: 这也不能瞎用，
2: 学问是不错。
3: 这不叫什么学问，
2: 不知道您的眼力怎么样？
3: 眼力也可以啊，
2: 据说是说相声的眼力都特别好。
3: 嗯，
2: 无论是谁打您眼头了一过，您拿眼睛稍微这么一扫，
3: 还稍微这么一扫
2: 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3: 没那么夸张。
2: 那您瞧瞧我吧，
3: 啊，
2: 这个模样扯根，言谈话语，抬手动脚，行动坐卧，我像个干什么的？
3: 就根据您这个模样戳个啊，我就看出来了。
2: 是啊，
3: 北京西站有你这么一位
2: 站长
3: 小偷。
2: 我招你了
3: 啊，
2: 我招你了。
3: 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呀？
2: 看不出来吗？
3: 看不出来。
2: 我是个文人。
3: 文人？
2: 哎，
3: 哦，
2: 有学问的人。
3: 又来了，您别老上口，
2: 什么事我都研究。
3: 哦，
2: 因为我是个科学家。
3: 你也是科学家？你研究什么呀？
2: 看什么都研究。
3: 哦，
2: 我们科学家啥都研究。
3: 行，别上口了。
2: 哎，最近有一个课题我实在是研究不出来了。
3: 哦，那您可以跟我们探讨探讨。
2: 哎，这是昨天的事情。
3: 哦，
2: 发生在俺们村。
3: 俺们村？
2: 对，就是我们村啊。
3: 啊，知道。
2: 有一个小河沟。
3: 哦，
2: 在河沟里头我发现了一种动物。
3: 哦，什么动物啊？
2: 21世纪的小恐龙。
3: 这个您瞎说了，
2: 稀奇的东西。
3: 恐龙啊早就灭绝了。
2: 哦，我发现有。
3: 啊，您发现有？
2: 就在俺们村的河沟里。啊，
3: 这恐龙长得什么样啊？
2: 太吓人了
3: 啊，
2: 这么大个。
3: 哦，真不大。
2: 绿色的。
3: 哦，
2: 四条腿儿，前腿短，后腿长，往那一蹲，尖嘴儿，白肚皮儿，叫出的声音可害怕了。
3: 他怎么叫唤呢？
2: 呱呱呱。这东西21世纪小恐龙。
3: 您这科学家也研究不了什么好课题，这个都不认识
2: 啊。
3: 这不叫恐龙，
2: 这叫
3: 蛤蟆。
2: 蛤蟆
3: 学名叫青蛙。
2: 我不明白。
3: 您不明白什么呀？
2: 这么点的东西为什么叫出的声音那么老大？ 呱呱，这一定有电穴。
3: 没有，
2: 我研究
3: 哪有电穴呀？
2: 我研究不出来。
3: 这咱们可以一块儿探讨啊。
2: 可以，
3: 我认为，这个蛤蟆它嘴大，脖子憨，肚腩大，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2: 哦，
3: 还告诉您说，万事万物都是一理。只要这东西嘴大脖子憨肚腩大，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2: 万事万物是一理，
3: 哎，
2: 只要是肚大脖憨嘴叉大，叫出的声音就大。
3: 对，
2: 也不然。
3: 怎么不然呢？
2: 我们家卫生间有马桶，那个东西也是肚大脖憨嘴叉大，我坐那儿他一回没叫唤过。
3: 那叫唤就麻烦了，你往那一坐，
2: 呱
3: 叫一声，那多吓人呢。
2: 没叫过我。
3: 他这马桶里头啊有水，有水的就不叫唤了。
2: 有水的就不叫唤？
3: 对。
2: 那也不对吧？
3: 怎么不对啊？
2: 水壶水开了
3: 啊，
2: 水壶为什么叫唤？
3: 他这水壶底下不是坐着火呢吗？
2: 对呀、
3: 他有火他就响。
2: 哦，有火的就响。
3: 哎，
2: 烧那蜂花煤也有火，那东西为什么不响呢？
3: 那是响不了。那蜂窝煤上不是有窟窿眼儿吗？
2: 对，
3: 有窟窿眼儿的就不响。
2: 有窟窿眼儿的就不响。
3: 对，
2: 生管笛箫也有窟窿眼儿，一吹为什么响？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
3: 这什么生管笛箫出您这动静啊？
2: 为什么响？
3: 那这。那生管笛箫那上头那眼儿啊，那叫品。
2: 哦，
3: 哎，那竹子的，竹子带眼儿它就响。
2: 哦，竹子的带眼儿的就响。
3: 对了，
2: 粮店那筛子也带眼儿，怎么吹它也不响。
3: 我还没听说过吹筛子的呢。那筛子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它就不响。
2: 扁的圆的就不响。
3: 对，
2: 戏台上那锣也是扁的圆的，一敲腾腾腾腾腾腾，为什么响？
3: 这位不是抬杠来了吗？
2: 耍你的时候，
3: 哎，
2: 不是常用这个吗？
3: 耍我像话吗？
2: 勾起你点陈凡来了吗？
3: 什么陈凡呢？那锣它有旗儿啊，
2: 有旗儿啊，
3: 有旗儿的它就响。
2: 哦，有旗儿的就响。
3: 对了，
2: 铁锅也有旗儿啊，敲碎了也不响。
3: 那是响不了，铁锅是铁的
2: 啊，
3: 铁的就不响，
2: 铁的就不响。
3: 对，
2: 庙里那钟也是铁的呀，老和尚一撞，咣咣，为什么响？
3: 他有那么句话呀，钟悬则鸣。
2: 对，
3: 那钟挂起来才响呢。也就是说铁的挂起来就响，
2: 铁的挂起来就响。
3: 对，
2: 后台挂个秤砣，挂八年了一回没响过。
3: 他怎么琢磨的呀？那秤砣是死个膛的，也就是实心的，死个膛的就不响。
2: 死个膛的就不响。
3: 哎，
2: 炸弹也是死个膛的呀，大铁嘎里装，当当，
3: 那响得更厉害了。
2: 那是啊，
3: 那炸弹里不有药吗？
2: 有药啊，
3: 有药的它就响。
2: 同仁堂那么些药呢，为什么不响？
3: 那是响不了，一拉抽屉咣一声，同仁堂炸了
2: 啊。
3: 那药是吃的，入口的就不响。
2: 入口的就不响。
3: 哎，
2: 小孩吃的泡泡糖也是入口的，一嚼为什么响啊？
3: 那个泡泡糖有胶皮性啊。
2: 对，
3: 有胶皮性的它就响。
2: 有胶皮性的就响。
3: 哎，
2: 穿的胶皮鞋为什么不响？
3: 那胶皮鞋挨着地呢，胶皮挨着地就不响。
2: 三轮车放炮为什么响？
3: 哎，三轮车放炮那里头有气，有气的就响。
2: 你爸爸气鼓为什么不响？
3: 赶紧活动活动吧。您跑这抬杠来了。
2: 就抬杠
3: 啊？
2: 就抬杠。
3: 你跟我抬杠干嘛？
2: 刚才你解释的有误。
3: 也哪有错误？
2: 秤砣不响
3: 啊，
2: 像话吗？
3: 怎么不像话了？
2: 你见过什么呀？
3: 啊，
2: 我见过秤砣响。
3: 您
2: 幸运不？
3: 秤砣响？
2: 哎，
3: 您在哪儿见着秤砣响？
2: 俺们村。
3: 您别老提你们村。
2: 俺们村有山道。
3: 哦，
2: 我发现了，山道有牌子车。
3: 牌子车？
2: 三轮车
3: 啊。您说三轮就完了啊。
2: 他那车底下挂着一个秤砣，
3: 嗯，
2: 不是铁的，铜的，
3: 铜秤砣，
2: 铜秤砣，
3: 嗯，
2: 走起来当啷啷，当啷啷，当啷啷，倍儿交流。你见过什么呀？
3: 科学家词汇还挺丰富啊。你见过什么呀？那叫秤砣吗？
2: 秤砣，
3: 还铜秤砣，那叫铃铛，宝贝儿。长学问去吧。 还有个名字，
2: 哦，
3: 这叫开车铃。
2: 怎么叫开车铃？
3: 哎，这个你们村啊，
2: 啊，
3: 它没有路灯。
2: 对，
3: 哎，山道窄呀，
2: 嗯，
3: 晚上错个车什么，对面看不见。这样呢，车底下安这么一铃铛，对面一过车，铃铛刚啷啷刚啷啷这么一响，知道哎，好错车。
2: 哦，
3: 所以这叫开车铃。
2: 开车铃。
3: 对。
2: 看，要我们聊天呢，长学问。
3: 嗯，
2: 我得谢谢您。
3: 您别客气，您别客气。
2: 哎，您是北京人吧？
3: 是啊，
2: 北海公园有白塔，
3: 那太有了。
2: 塔尖上
3: 啊
2: 有铃铛，开塔铃。这白塔出去遛弯去，怕跟天安门撞上。未成出门呢，先晃悠，当啷啷一晃悠，天安门知道躲开了。
3: 哎，行行行行，你别说了，别说了。别瞎琢磨了，
2: 研究
3: 研究什么呀？您这有点形而上学了。
2: 哦，
3: 这个名词可不一样了。
2: 是啊，
3: 这个不叫开塔铃，叫惊鸟铃。
2: 怎么叫惊鸟铃啊？
3: 这个白塔多高啊？
2: 是啊，
3: 那工人上去要是打扫呢不方便，怕这个小鸟呢在上头拉屎，这样它挂一圈铃铛，风一吹这铃铛嘎啷嘎啷一响呢，为的是把这鸟啊惊走喽，别在白塔上拉屎。
2: 哦，
3: 所以这铃铛呢叫惊鸟铃。
2: 惊鸟铃。
3: 对，
2: 我还真是行而上学了
3: 啊。
2: 对对对对 对
3: 你再上口我抽你啊。
2: 这回我就明白了
3: 啊，
2: 这叫惊鸟铃。
3: 对了，
2: 好好好。哎，昨天呢吹头去了
3: 啊，
2: 我看见你妈了，那老太太多精神呢，花枝招展的。
3: 哎，行行行行，没捯饬，我妈不捯饬，
2: 是也在那捯饬呢
3: 啊，
2: 知道吗？也吹头去了。我看老太太脑袋上的吧，带着一铃铛，
3: 啊，
2: 惊鸟铃。
3: 这可不叫惊鸟铃了，
2: 那这叫
3: 这个叫长寿铃。
2: 长寿铃。
3: 哎，
2: 怎么叫长寿铃？
3: 这是我妈过六十大寿的时候啊，
2: 哦，
3: 我们弟兄几个人合伙呢，给我妈打这么一个九连环。这九连环上带一小铃铛，
2: 哦，
3: 往我母亲脑袋上一别，多会儿我妈一晃悠脑袋，铃铛刚啷一响呢，预示着我母亲长命百岁。长寿，
2: 长寿铃。
3: 对，
2: 真长学问。
3: 哎，
2: 谢谢你，谢谢
3: 您，别客气。
2: 哎，那天我看见你儿子了，
3: 嗯，
2: 你媳妇抱着，
3: 哦，
2: 手腕上呢也有一个小铃铛，
3: 嗯，
2: 长寿铃。
3: 哦，
2: 你儿子六十大寿的时候呢，你们哥几个呢凑钱，哎，打这么一铃铛，希望你儿子呢长命百岁呀，啊，
3: 行，哎，行行行，
2: 永远不死。
3: 行行行。别永远不死，
2: 哦，他长寿。
3: 什么长寿？这个名词啊又换了，
2: 哦，又不一样了。
3: 对了，这叫百岁龄。
2: 百岁龄。
3: 哎，这是我儿子呀过满月的时候，嗯，叔叔大爷凑钱打这么一个八样，
2: 哦，
3: 上头有铃铛，都是我儿子这手一晃悠，铃铛当啷一响呢，于是我儿子将来长命百岁。
2: 这叫百岁。
3: 哎，百岁龄。
2: 还真长学问。
3: 嗯，
2: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3: 啊，别老这么客气。
2: 哎，你们是大杂院对吧？
3: 住平房。
2: 啊，是不是早晨起来有倒脏土的？
3: 嗯，对，
2: 倒脏土的手里头也有个铃铛。
3: 嗯，
2: 当啷啷当啷啷，甭问了，百岁铃。
3: 啊，
2: 倒脏土的一百岁的时候呢，你们哥几个凑钱，哎，给倒脏土的打一铃铛，是吧？他百岁。
3: 这我们管那闲事儿干嘛呀？那个不叫百岁铃。
2: 那那叫什么呀？
3: 那叫引人铃。
2: 又换了。
3: 你也说了，
2: 啊，
3: 我们住的是大杂院，这院子深呢，门口来一倒脏土的，里头不知道，他手里拿这么一铃铛，刚啷一晃呢，为的是把屋里这人引出去，好倒这脏土，
2: 哦，
3: 所以这叫引人铃。
2: 引人铃。
3: 哎，
2: 那么大学问，
3: 这里边名词多了。
2: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3: 哎，别客气啊。
2: 哎，有一天我碰见你媳妇儿了，
3: 啊，
2: 你媳妇儿也在那坐着呢，
3: 啊，
2: 还跟他聊会的天呢，我看你媳妇儿脑袋上也带个铃铛，引人铃。把人呢都引你们家去，没事他媳妇就晃脑袋。
3: 行行行行，上你们家得了，别晃了。这不叫引人铃，
2: 那这叫
3: 这个叫躲避铃。
2: 怎么叫躲避铃？
3: 这是封建社会那套。
2: 哦，
3: 您也知道我们家呀是个封建的家庭，这一家子都挺保守，
2: 老八板。
3: 哎，有这么句话呀，
2: 嗯，
3: 小婶儿不见大了掰子。
2: 哦，
3: 这一家都住在一个院里头，这有的时候我兄弟来找我来
2: 了，嗯
3: 啊，门口呢，我媳妇儿在里头喂个孩子呀，
2: 哦，
3: 洗个头什么的呀，
2: 对，
3: 不方便。
2: 哦，
3: 哎，啊，我哥哥在门口一拍这门，已经在家呢吗？ 我媳妇在屋里头不用说话，
4: 那怎么办？
3: 一晃悠这脑袋，脑袋上这铃铛一响，外头就知道了，没在，扭脸就走，这叫躲避铃，
4: 躲避铃。哎，那么大规矩，
3: 是是，
4: 谢谢谢
3: 啊，
4: 我长学问了。
3: 哎，
4: 躲避铃，
3: 对。
4: 哎，你们对过有豆腐房？
3: 有，
4: 豆腐房有驴，
3: 那是
4: 泡沫拉驴
3: 啊，
4: 那驴脖子上头啊也有一个铃铛，
3: 甭问了，
4: 躲避铃。小婶不见大的掰子，
3: 这驴还有大了掰子？
4: 有，
3: 那谁呀？
4: 马，
3: 马大了掰子呢？
4: 骡子，
3: 骡子大了掰子？
4: 骆驼，
3: 骆驼大了掰子？
4: 象，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4: 你也知道，
3: 是一个比一个个大呀？
4: 对，大了掰子吗？
3: 什么呀？这个就不叫躲避铃，
4: 那叫
3: 偷嘴铃。
4: 怎么叫偷嘴铃啊？
3: 这驴拉着这个磨，人不能老跟跟前看着呀。
4: 那是
3: 啊，人一走，这驴偷懒儿，站那儿偷豆子吃。这样呢，在这驴脖子上挂着一串铃铛，多会儿外头人一听铃铛不响了，就知这驴呀偷懒儿了，进来拿鞭子就打这驴。
4: 哦，
3: 所以这叫偷嘴铃。
4: 谢谢您，谢谢。
3: 哎，你别客气，
4: 真长学问了。
3: 嗯。
4: 哎，你妈那屋房梁上
3: 啊
4: 也挂着一铃铛。偷嘴铃，他妈偷嘴，他妈一偷嘴拿鞭子打他妈。
3: 哎，行行行行，老太太多大岁数还偷嘴呀？
4: 嘴馋
3: 啊？什么嘴馋呢？那个名词又换了。
4: 那叫
3: 这个叫惊醒铃。
4: 惊醒铃。
3: 对了，
4: 怎么叫惊醒铃？
3: 这还就是我们家的事
4: 儿。哦，
3: 您也知道我父亲这人呐爱打麻将。
4: 哎，我也爱打麻将。
3: 哎，您别搁一块儿说啊。
4: 我知道这脾气。
3: 什么脾气？
4: 好打麻将。
3: 他老是半夜三更的回来，我们又住大杂院，他在外头梆梆梆一砸门呢，街坊死邻不干。这样呢，拴这么一铃铛，里头接到我母亲这房梁上，外头有一皮手套。多会儿我父亲一回来呢，一瞪这皮手套，屋里头铃铛一响，我母亲起来呀就叫我李菁啊，起来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明白了吗？这叫惊醒铃。
4: 惊醒铃。
3: 哎，
4: 那么大讲究呢。
3: 是是，
4: 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哎，我长学问了。
3: 嗯，
4: 确实是，他父亲好玩牌，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打牌，夜里三点了全输了。
3: 哎，
4: 还想玩，让我呢到他们家拿钱去。
3: 嗯，
4: 我一听这话，我别耽搁去，赶紧去吧。
3: 对， 对，
4: 到你们家一看还真寸
3: 啊，门开着呢，
4: 关着呢。
3: 哎，那寸什么呀？
4: 上面有皮套啊！
3: 啊，
4: 我一摊那皮套，当啷啷铃铛一响，这时候你妈说话了：“
3: 啊，
4: 李菁啊，开门去吧，你爸爸回来了。”
3: 去你的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表演的传统相声《铃铛谱》，再请您听一个小段，马三立、赵佩茹合作表演的《迎春曲》。
5: 艺术啊啊，要不断的提高，对，就是要应当啊。好好的学习，
4: 嗯，
5: 要努力。哎，你呀，啊，在钻研艺术上我是很赞成，不行做的还不客观。哎，我对于这个文学艺术我是很爱惜。
4: 哦，
5: 因为我呀，啊，在这些年呢就研究这个音乐，我是个音乐家。
4: 谁呀？
5: 我。
4: 哎，您是音乐家。
5: 你呀，啊，说什么呀？
4: 啊啊啊！
5: 我是一个音乐家。
4: 哦，是是，
5: 我是搞音乐的。
4: 哦，
5: 我最近这不是在这个河东这个音乐学院的讲课吗？
4: 哦，您给人讲课
5: 啊？啊，是音乐学院院长，请我去给学员们讲讲课。
4: 哦，
5: 我反正我所会的吧，
4: 啊，
5: 给大家伙讲一讲，什么学习学习。
4: 哎，
5: 因为我呀是在青年的时候，我是个唱。唱这个女高音的。
4: 哦，
5: 我呀，
4: 你这我这男的，你是男的是女的
5: 啊？
4: 你是男的是女的呀？
5: 他们都说我是男的。他们都说我是男的，
4: 他们都说我也说你是男的，
5: 就是男的，就是男的。
4: 男的吗？你唱女高音，
5: 说错了，男高音，男高音。
4: 哦，您又是一位歌唱家，又是一位音乐家，
5: 要我怎么净讲课呢？
4: 哎呀，这是了不起，大艺术家。你要能唱的话，是不是我们烦您今天在这儿？
5: 我这儿，
4: 老人同志们欢迎你们，
5: 欢迎我们。
4: 人家同志越鼓掌欢迎，你是越不唱。
5: 没有，绝对不是端架子。
4: 我有什么可
5: 个担架这个地方啊。基本我呀不能唱，因为我没有准备，我没有准备唱，我嗓音这几天也不好，恐怕今天唱的不好听，大家倒不满意。咱们以后有机会，有机会我一定给唱。您这还是客气，嗓子不行。这么着，您试试，咱唱两句咱听。如果嗓子不好，两三句咱就打住。要听嗓子好，那咱就不唱两段，您看好不好？
3: 好，好、啊、嗓子。
5: 是，
3: 我今天这是嗓子不行。
5: 带哨子。
3: 我没练声，我唱一个老的很小的歌啊，你这个嗓子可不太好啊。你来带钢琴来，咱们借用一下。谁带钢琴来了？
5: 带什么来
3: 了？我们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5: 您借什么？
3: 谁带钢琴来了？
5: 谁也带不动一钢琴。出来四个人抬着钢琴来，那多重呢？是多大分量的？
3: 带啊！您带钢琴来了吗？
5: 我没有。我们相声带钢琴的吧？
3: 我打呀，我打
5: 也没有。
3: 您弄那呢？您那个盒子那个带了吗？
5: 哪个？
3: 你们团里那个盒
5: 盒，
3: 那个皮带那个。
5: 皮带。
3: 给我那个我也行啊。
5: 哪个？
3: 皮带那个。
5: 什么？
3: 皮带套着肩膀上的那个。那个。
5: 这什么呀？
3: 那松紧天。您有那个吗？
5: 这叫松紧琴呐。哎呀，这边还让何东哲讲课呢。这叫松紧琴呐。
3: 我怕你不懂，
5: 我不懂，
3: 我当然是知道了。手飞琴嘛，我
5: 手飞琴是
3: 手发琴嘛，
5: 手风琴
3: 手发什么？
5: 手风琴，
3: 手风琴有手风琴吗？
5: 没有没有。
3: 你们干嘛来了？你们手风琴？你那是那拉着那个呢？
5: 哪个？
3: 我来啊。冷
5: 啊，就好听。它中间没有苏指峰，没有孔开这个歌。注意啊，你唱这个《迎春曲》啊。
4: 好好好，
5: 我是严夫人，您啊，有多劲使多劲啊，
4: 太好了，
5: 怎么唱了？我身段不比划啊。迎春曲啊。
4: 有大的灯了，走出来呀！没有大的灯了，小小孩啊！今日白事下火来呀！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马三立、赵佩茹合作的相声小段《迎春曲》。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6: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7: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来越糟糕。所以有胃病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呢，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去检查，它会导致除了你的胃不舒服之外，可能也会让你睡得不安稳，会让你有忧郁症，会让你失智。在台湾土城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王世杰也表示，睡眠在有障碍的这些人当中呢，最常常就是失眠，因为他睡得不安稳，老是会睡醒，都在浅睡的状态里面，所以越着急越睡不好，越睡不好就越焦虑，越焦虑最后呢就转换成了这个忧郁症。所以当你有忧郁症，你要检查是哪方面导致你的焦虑，导致你的忧虑，那么是不是因为你有止的这个问题，那么人呼吸中止的这个问题，那么就会紧接着导致你的忧郁失智以及睡得不安稳。另外呢，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交感神经过度的活跃，导致你的情绪会很紧绷，会很亢奋，结果呢你睡觉就会睡得不安稳。这时候医生多半会建议，如果你是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么他会建议睡觉之前呢用腹式呼吸，用肚子来呼吸，慢慢的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样子可以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让你放松心情，有助于入睡。如果说你有帕金森症，我知道啊，帕金森是什么呢？就年纪大了手会抖啊，哦、啊、这样的问题，头会点点点的，这种帕金森症呢也是跟失智症有相关联，那么也会因为你的作息混乱而导致有些人有所谓的日落症候群，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总而言之，失智的患者常常会在夜间呢出现焦躁，如果你夜间反复睡不着，又有点日夜颠倒，那么你就要注意你是不是开始有失智的问题呢？搞不清楚方向呢，搞不清楚你突然在什么地方呢？还有就是有帕金森症的患者也是会有肌肉僵硬啊，颤抖啊，然后快速的眼睑活动啦，也都会导致你的睡眠产生障碍。还有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枕边人说，哎呀，你昨天晚上怎么一夜都在那叽叽咕咕讲话呀，突然的好像睡不着啊，这样梦中突然大声说话，或者会有这个肢体的挥动啊，那么枕边人都可以注意一下，因为这样子的睡眠呢会造成睡眠的不安稳，睡眠的碎片化，而有这样的碎片化的问题，好，如果有这个碎片化的问题有中断，然后你睡得不安稳，老是会突然醒过来，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建议你一定要去看医生，要去了解你的睡眠状况是不是正常而安全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行知，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算算时间哦，现在已经到了九月的中下旬了哦。那么照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来分哦，也已经到了秋天了，
1: 入秋了，入秋了。
0: 对，可是完全没有任何秋天的感觉。
1: 没有了，因为我们台湾的这。就是说这个它虽然节气上面还是讲是秋天的，可是事实上我一般台湾九月还都是相当热。
0: 嗯，没错没错，不过我
1: 三十几度还是有的。
0: 不过我真的想要问一下我们传哥哦，经常你也是大陆台湾两地这样子跑哈，在大陆啊会不会就是那种二十四季的，就是什么二十四季，四季分明啊、嗯、会有，就是好比说到了九月十月就会慢慢比较变得比较凉快，会有这样子的？
1: 有啊有啊，那北方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大概北方到九月之后就开始就慢慢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它的温度就比较低了。
0: 哦，真的哦、
1: 哎、
0: 哦，
1: 所以南方都就还好，
0: 还好一点、嗯、所以呢这个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如果说你是要去大陆旅游的朋友，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当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哦。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不能用台湾的天气来做相比。
1: 当然当然，而且他们那边啊、就在这个像即使就是说九月十月，有时候比如你白天比较热的话，你晚上可能就那温差就比较大，
0: 哦，
1: 可能会相差到十几度。
0: 哇，这么多、哦！
1: 哎，
0: 哦，所以呢，这个保暖的衣物啊，这个薄薄的这个什么外套啊，
1: 还是要带，
0: 还是要带着嘛，对不对？
1: 像那个以前不是我们有念书念到说在什么那种像这种西北啊那种地方，
0: 啊、
1: 什么朝穿皮袄啊，午穿纱啊这种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以为那个只是课本上面会呈现的文字耶，没想到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哈、哦。
1: 那个不，那个呈现的文字当然是有所本的、啊，对不对、
0: 嗯？
1: 一定是有依据的嘛。
0: 没有感觉嘛。
1: 啊，我们当然因为没有实际在那边生活过，
0: 对，这倒是实在话。
1: 我要去那边玩当然是有啊，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那里的气候的变化是这么大。
0: 是没错，不过呢，讲到了今天的音乐主题啊、哦，然后今天的歌啊、哦，我先讲一下，今天的歌真的很特别 ，very special，、
1: 嗯、
0: 会给你一个 surprise 的感觉。
1: 嗯，因为啊、跟听觉有关系嘛，那这听觉来自于、
0: 嗯。
1: 很多的这个人的行为
0: 但是可能会有时候会听得有点不飒飒对不这两个人老人在讲啥话啊、
1: 哎、因为老人总存几句吹
0: 啊那样反正今天的歌曲的歌曲的部分呢真的实在是安排的非常的这个很特别啊、哦、
1: 谢谢。
0: 那么至于是什么样的歌呢，我们真的要谢谢传哥、嗯、这些歌单都是他开的呢。
1: 嗯，这个当然这是我的工作嘛，
0: 嗯，
1: 一定要既然担任这个主持又要制作的，
0: 是
1: 一定要各方面的考量啊。
0: 哦，他自己讲了、嗯，如果歌不好听的话，你找他，
1: 是
0: 哦、不要找我。
1: 是是
0: 不过今天的歌真的都很好听。
1: 那个、你是不是还要补一句的？这个来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么刚才呢，传哥已经特别提到了啊、哦，今天的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还是跟听觉有关。
1: 嗯，是的。
0: 不过
1: 第六集了，
0: 第六集了、哎。不过这个听觉呢，似乎好像跟人的行为有关，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第一首歌为大家介绍的是 Jolie Hooker 的 Boom Boom Boom。

0: 哎，这首歌真的很有趣的一首歌，哎，嘣嘣嘣。
1: 对啊，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声音，就是我们一般有时候，比如说在开心的时候啊，或是在一些这种啊大家聚会的场合，或是什么那种啊舞厅，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有节奏嘛。
0: 啊，嘣嘣嘣嘣嘣嘣，
1: 这是我们自然人就会有。发出了一种声响啊，
0: 是，
1: 当然会发出的声响也是因为内心的愉悦啊，
0: 啊，
1: 是不是？
0: 对，所以这一首歌第一首歌曲安排的这个蹦蹦蹦，这个蹦蹦指的就是一种愉悦的感觉。
1: 对，然后当然这个啊，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
0: 歌手
1: 啊 ，Joey Hooker 是一个很可以说在啊美国在大概三四十年代就非常有名的一位吉他手兼歌手，而且他是属于蓝调的。
0: 哦，就是蓝调，
1: 蓝调的
0: 蓝调歌手。哦，
1: 所以你会听出来，刚刚这首歌就非常有蓝调的风格。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1: 黑人。
0: OK， 40年代的一个作品哦。那么这个歌手的部分我们讲完，我们来聊聊歌吧。这个蹦蹦蹦指的是，
1: 就是他这个，因为像他们就是那种酒吧，对不对？然后他都会去酒吧里面表演，然后就是。在酒吧里面就有一个 bartender 啊，就是柜在那个就是吧台啊的一个女服务生，然后其实是煞到他的啊，然后就是，然后他每次去参加这就是去表演的时候，他都是迟到，然后那个女服务生就是意思就是说，哎，好像为了要跟他让他引起他的注意，所以就。他每次一迟到就嘣嘣嘣，你来迟了这样子啊，然后就有一天他就改成嘣嘣嘣 ，I'm gonna shoot you right down，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要 shoot you right down， 就是其实有点性暗示
0: 哦，了解，
1: 我要射击你，
0: 射击你。
1: 我要用枪啊，要射，但不是真的要射杀他，意思就嘣嘣嘣 ，I'm gonna shoot you right now， 意思就是说，哦，那个其实就是煞到这个啊，这个歌手这样，然后这样就嘣嘣嘣，就是其实就有点性暗示
0: 对不对？哎 ，OK， 对，我要拿枪射击你，
1: 哎，对，就是我想要把你的意思。
0: 哎呀，原来这首歌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1: 好，为大家介绍的是 Nancy Sinatra 的 Bang Bang My Baby。

0: 我不得不说，哎，这首歌听起来很特别，
1: 非常非常特别，这也就是我喜欢这个歌的，而且是这个版本。
0: OK，
1: 这个版本其实是新的版本，比较新的版本。
0: 哦，是哦。
1: 像这个，它其实最早原唱是这个雪儿。
0: 哦，雪儿。
1: 它的版本就比较正常的，我们就是听到一般流行歌曲，可能那个节奏就是进去就是好像有一个
0: 固定的节拍
1: 这样。
0: OK。
1: 那这个就不是，它就是有一点真的像是把那个情境就是描绘的。好像很有画面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正要这么说。
1: 然后这个歌同时也是有一个电影叫《追杀比尔》的啊，其中第二集的主题曲
0: 哦，原来
1: 也是因为这个，也是这个电影，然后我的知道这个歌哦，从此我就非常喜欢这个歌。
0: 嗯哼嗯哼，这个应该是四零五零六年，也是那个
1: 60年代，1966年的作品。
0: 哦，我出生的那一年。
1: 那是 Sinatra 的作品，那是 Sinatra 就是 Frank Sinatra 的女儿。
0: 难怪我刚才一直很想问，但是我也不太敢问。原来她就是这个应该算是
1: 反戈辛纳区的女儿，
0: 所以就是这个有点像 Nat King Cole 父子母父女。
1: 其实是很多啦，
0: 就是那种有没有爸爸带着女儿出来唱歌，
1: 对对对，很多下一代都客少祈求啊，
0: 嗯
1: 这样
0: 嗯 嗯, 嗯，
1: 也都跟着父辈啊，然后就当歌手啊，那 Nancy Sinatra 也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0: 传奇性的人物，而且我觉得以那个年代来讲，用这种编曲的方法应该算是很特别的，因为好像史无前者又后无来者。这种感觉很特别。
1: 我觉得以在我听过的60年代的歌曲来讲啊，他们的这个编曲啊，甚至就是那吉他用的那个音色，我都觉得，即使在那个60年代，因为大部分就是听得像 Beatles 嘛，干干的那种感觉，可是这个吉他的音色听起来就，非常空灵感啊，然后很有味道，然后那个酝酿的那种情绪，就觉得哇，他想表达是什么啊？那我接下来就讲这个 bang bang 的是枪声的意思啊。
0: 嗯哼。
1: 那当然，这只是就是说，他这个歌里面讲的就是说，这其中他们是一对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情侣。然后小时候他们一起玩那种骑马打仗的游戏啊，然后他是可能男生就是比较厉害啊，然后永远都是赢这个女生这样，然后 bang bang， 然后就把他击倒了。但是就是说，一直到他们长大之后，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隐喻了就是说他这个男生总是赢这个女生，
0: 嗯哼。
1: 然后等到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的恋情其实已经是有一点
0: 开始
1: 变质了
0: 这样子，
1: 变质了。然后就对女生来讲，就是说他这个感情上面的变质，等于说他的就慢慢觉得说，因为人长。

0: 大了嘛，可能就接触的人也多了，然后也许发现哦，这个青梅竹马这个女生可能不见得
1: 适合他，
0: 就开始有点改变。那女生也很明显的感觉到就哦，她已经开始有情变了。
1: 哦，
0: 那所以这个女生就觉得说那种情变就有点像是他们小时候在玩的那个骑马打仗游戏，她总是把我击倒。
1: 是
0: 啊，她这一次就是感情上面的变化也把我击倒了
1: 啊！有用这种形容的是这样子的、
0: 用这种方式去形容。
1: 哦，这个听传哥这个讲完之后呢，这个整个歌曲包含了整个故事的内容，你真的在脑袋里面就有了画面了。
0: 是啊，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1: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不过第一首歌叫做《蹦蹦》，第二首歌叫《笨笨》，那第三首歌，第三首歌。有没有蹦蹦还是笨笨还是羞羞、
0: 待会儿再跟大家讲。
1: OK， 好，来
0: Dave Edmunds， I hear you knocking。

0: 这个凭良心说啊，刚刚呢看听完了那一首 Ben Ben 之后啊，
1: 嗯，
0: 那再接下来再听这一首啊，真的有点不太习惯呢，这个落差还蛮大的呢，
1: 哦，其实是我有点把这首歌当成是遗珠嘛，哦，赶快补进来。
0: 哦，
1: 之前我们就是讲到听觉有关，都是 I hear 什么啊，我听到什么，
0: 我听到什么，或 listen 怎么样怎么样。
1: 然后后来才发现还有这个歌，我觉得这个歌不能漏掉啊，一定要介绍给大家。
0: OK，
1: 所以就把它加到这一集。
0: 哦，难怪我想说奇怪，这个我不晓得，人的听觉是就是你可能习惯了某一个音调、某一个节拍，然后一整串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觉得听起来就很自然这样。那第二首歌跟现在这首歌曲，这一首歌不是不好，而是听起来跟第二首
1: 有点大意其趣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也是有听觉有关系的。
0: 嗯，没错没错。
1: 这个 Dave Edmunds 是他这个威尔斯的歌手啊，也算是英国了。
0: 英国歌手，
1: 英国歌手，
0: 嗯，
1: 创作歌手兼吉他手。
0: 哦，我发现到其实不管是从吉他手或者是出道的，还是这个词曲作家出道的歌手，还在美国还真的在国外真的占的比例还蛮高的呢。哦，
1: 没有，因为其实就是你如果说一开始你没有一些基本功，对不对？那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像我们在台湾地方比较小，
0: 是
1: 啊，尤其在台北啊，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想认识一些音乐圈，我可能就去一些什么音乐啊，乐器行啊，或是啊，知道录音室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接触。可是你要知道，他们国外的地方是很大，有时候你譬如你想进这行，或是你觉得说，哎，我有音乐的天分，有时候就是自己就在家里面，或者说去请让父母去买一把琴，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练。
0: 练，对。
1: 然后练了之后啊，你真的是你觉得有自己有那个天分，然后自己就开始写歌
0: 啊，
1: 然后觉得自己的歌哎写的还不错，或者说哎自己的歌唱的不错，可能就是也一样，就说你得先把自己一些基本功弄好，然后你才会去认识一些做音乐的人，然后就跟他去玩乐团，
0: 对，
1: 然后甚至开始就都跟乐团去表演，去发表自己的作品。
0: 嗯，
1: 国外比较多是
0: 属于这个类型嘛，
1: 是这种
0: 对不对？
1: 方式，当然台湾也是一样，只是说我们。尤其在台北地方比较小，像我就是属于这样一个例子。
0: 嗯，
1: 我也曾经去那种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练一练，然后哎觉得吉他弹得还不错，然后去那种吉他这个补习班，然后去教学生。啊，也是因为这样，然后认识一些音乐人。
0: 你有去补习班教过学生哦？
1: 有，我也教过啊。
0: 哇，多么年前的误人子弟的过程呢？
1: 还好啦，误了我自己。
0: 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就说这样子的环境，就是你真的要进入一个，就是说好像接触到这个，真的是说属于就职业的那种范围的话，就是除非你真的是够厉害了。
0: 对
1: 啊，否则你不是说你啊，我会弹一点，然后就是想要跟人家组乐团，人家要看你够不够那个
0: 格，
1: 够不够那个基本功，
0: 基本功对不对？不过在台湾呢，其实说真话，我应该这样讲，就华语流行歌手歌曲当中啊，好像比较注重就是歌手就是歌手，你就是负责唱歌，那弹奏乐器就是弹奏乐器，词曲音乐作家就是词曲音乐作家。跨界的说真话，这以比例来说真的比较少，
1: 也有啦，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很重要一点，对于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如果你会演奏乐器，那对于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跟人家合作的对象或者唱片公司来讲，他觉得就是哎你的我们讲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的话，
0: 是
1: 他觉得哎他会觉得你这个怎么讲，我们讲说这个素质会更好，
0: 素质会更好。
1: 哎，对，因为你会乐器，表示到你的音感了，
0: 对，
1: 或是你对音乐的理解啊，那是很深的，不是只是说会唱歌。
0: 嗯，
1: 那在当然在国外更是这样子。
0: 嗯，
1: 就是说他们要去进入，要去进入这样一个环境，其实是很不容易，因为
0: 不容易，
1: 地方很大。
0: 对。
1: 地方很大，
0: 竞争者多，
1: 竞争很多。如果你是在一个住在一个乡村的地方，你得非得要可能说我要发展，我觉得我自己有这方面天分。
0: 嗯哼，
1: 我们之前也讲过，比如说洛杉矶就是美国这个娱乐业的重镇，
0: 对，
1: 音乐电影的，你可能比如说你是住在美国中西部那些小镇，
0: 对，
1: 你就非得要飞到洛杉矶，就是西漂，
0: 对、
1: 哦、就像说在中国大陆你要到北京、嗯、其实北京是这个文化重镇，
0: 文化重镇，
1: 你可能住在南方，你可能要北漂，
0: 对、
1: 哦、其实一样啊，你说台湾的
0: 一样，
1: 台北对，你如果说南部要到台北发展，你也要
0: 也是一样，对。
1: 但是你要想象，就他们的那个土地的范围有多大？
0: 对，没有那么容易、哦。
1: 所以其实很不容易。当然，就是说他这个、嗯、很多这个，就说自己会去弹吉他，当然也会唱一点歌，那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啊、哦，慢慢然后发展。那最后他就是，玩乐团之后，像这个 Dave Edmunds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会唱的，就是玩了乐团之后，发现自己也会唱，
0: 嗯、
1: 也可以自己写歌自己弹。他就自己、嗯、就后来就是单飞了。
0: 对，站在唱片立场那个公司的立场来说呢，其实也蛮不错的。你找一个人，对不对？又能唱又能弹，对不对？可以省不少钱。
1: 是啊，是啊，对，就是你可以把一个人就把很多事情都
0: 搞定了嘛，对不对？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 I Hear Knocking 的意思啊，他字面讲说哦，我听到你来敲门。那其实它也是一个隐喻、
0: 嗯、
1: 啊，这个讲的是就是说这一段有一段感情，然后其实已经就是大家分手了。
0: 嗯，
1: 男生女生分手了，
0: 嗯，
1: 那结果这个女生反悔了，
0: 嗯哼，
1: 然后就要回头要求复合，
0: 哦，
1: 对，然后这个 knocking 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希望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他来想要敲开他这个复合的大门的意思，
0: 哦，
1: 希望他能够回到他身边、
0: 哦，
1: 但是对这个男生来讲，嗯、他的意思说。回不去了。
0: 你看看今天的歌是不是很有意思？第一首歌我们听的是 Boom Boom， 第二首歌曲我们听的是 Bang Bang， 这一首歌听的是 Coco， 有没有？
1: 没错、啊，这个当然很有意思啊、哦，
0: 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0: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今天的第四首歌
1: ，Three Brothers Echoes of Love。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哦。那刚刚呢，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有 Bang Bang 嘛，也有 Bong Bong 嘛，也有 Coco 嘛。我最后一首歌我们没有介绍到，请传哥们帮我们介绍一下，该不会又是什么？看看听听空空，
1: 这个要怎么形容呢？这个 Echoes of Love， Echo 就是回音的意思，
0: 回音对、
1: 哦、
0: 爱的回音，
1: 爱的回音啊、哦，那就是可能是、嗯、那 Coco 的话，那这个形容就是嗡嗡，哈哈哈哈
0: 哈，掌声鼓励鼓励。
1: 哎呀，我自己笑的，我自己都觉得。怎么会掰得出来啊？
0: 你还真的是第一名的。我们今天我说跟大家讲嘛，我说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不是都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音乐歌曲排得很好，有 King King， 有碰碰，有公公，然后这个叫轰轰，
1: 因为 echoes 嘛，回音对不对？嗡嗡这种，
0: 嗡嗡
1: 啊，对的啊，他这个 Doobie Brothers 啊，那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也介绍他们的作品啊，
0: 有
1: 兄弟啊，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那这个他们是在70年代的啊，是一个美国的摇滚乐团啊，南方、属于南方摇滚、啊。
0: 是是是。
1: 那这个歌《Echoes of Love》其实讲的 Echoes 是回音，爱的回音。那什么是爱的回音？就是其实就是一段感情，那已经结束之后，可是对于双方来讲啊，那种过去的那种啊。总是有一段美好嘛，
0: 对，
1: 虽然是一段关系结束，对不对？但是总是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美好，不管是酸甜苦辣，
0: 嗯，
1: 但是最后对当事人来讲，可能就说啊，那个爱的这种回音啊，一直还是印象很深刻。
0: 意思就是说呢，对于过去的那个恋情呢，还没有完全放下了。就是还是会想起来过去，
1: 会想起来
0: 那一段时光，
1: 但是也
0: 不
1: 是说没有放下，因为都已经就是说啊，
0: 已经分开
1: 很久
0: 了，
1: 但是这样子的这种情绪还是时不时的还是会啊，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会。
0: 那当然一定是的嘛，对不对？
1: 当你跟另外一个一半，虽然说啊可能是不欢而散，但是毕竟都是有快乐的时光嘛。
0: 对。对对对，
1: 那个过程、
0: 这个、没有错，没有错、
1: 如果是一开始就不是那个，就没那么，那就不会开始，
0: 那就不会开始了，
1: 对
0: 啊，
1: 对
0: 不对？
1: 那所以就是爱的回响的意思，就是。
0: 所以每一段的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啊，
1: 嗯，
0: 对不对 ？OK 哈、，OK， 那轰轰嘛，
1: 好了，应该讲嗡嗡嗡
0: 嗡嗡嗡嗡
1: 回音。
0: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阶段是轻轻空空轰轰隆隆。
1: 主要可能是以蹦蹦为主。
0: OK， 所以我们又回到刚刚的蹦蹦了。
1: 嗯，对对对。
0: 不过这个歌呀，还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歌呢
1: ？Paul the Cuckies 的 Boom Boom， 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0: 这个我要问一下传哥啊，我们对这个歌手，这个名字好难念哦，这个人是谁呀？
1: 啊，是一位美国歌手，他也是模特，然后也是一个 dancer。
0: 哦，他是一个 dancer，
1: 然后他、
0: okay ，
1: 但是这个也属于一片一曲歌手。
0: 我就知呀。
1: 啊，嗯，然后这个他原来是在一个就是意大利的这个就是夜店里面啊，就跳舞啊，当模特儿，然后唱歌，在那边啊
0: 发迹的，
1: 发迹的，对。
0: 哦，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意大利人，然后到美国去发展的，因为
1: 他是一位美国人。
0: 哦，他是一位美国人。OK，
1: 那他是去意大利发展，然后最后被发掘。
0: 哦，又红回来，不过就这么红这么一首歌了。
1: 嗯，对对，
0: 就这点光嘛，对吧？
1: 一曲歌手啊，
0: 其实一曲歌手也不错了，一曲能够这个走遍天下，打遍天下无敌手也蛮好的了。
1: 能不能打遍天下我们是不晓得，但至少就是说他自己就是啊，我从一个小的这种夜店，然后最后有出唱片，然后发行了一首自己的代表作，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讲应该也是一种成就感的。
0: 哎，这是实话，对，其实也是一个成就感嘛，对不对？起码一首歌有红嘛，是不是？
1: 是，
0: 对呀，那也可以了，
1: 然后还可以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传情歌里面帮他把这个歌播出来，
0: 就是啊，而且
1: 表示对他一个肯定，
0: 对呀、啊、对、啊。为什么感觉到你长得很有点心虚？
1: 不会不会不会，哪有心虚
0: ？OK，
1: 我们挑歌，我们刚刚就讲。这个都要精挑细选，歌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这首歌讲的蹦蹦，跟我们在第一阶段讲的那个蹦蹦好像不太一样哈。
1: 但是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0: 怎么说呢？
1: 都是有一点那种性暗示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0: 哦，
1: 对，像这首歌就很明显了。
0: 嗯，
1: 而且它是用一种有点绕口令的方式的，蹦蹦 ，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对，
0: 嗯，
1: 就是嗯的发音。
0: 哦，就是压那个M 的音了、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蹦蹦
0: 蹦
1: 蹦
0: ，in my room，
1: 真的是就是在把妹这样子、
0: 嗯、
1: 啊，要希望这个妹跟他到他的这个
0: 房间里头，
1: 房间里面去。
0: 这个可能也跟这个歌手呢，他自己从事模特儿，长得帅呀、啊，对不对？然后又会跳舞啊，对不对？哎，把妹利器的一首歌曲，因为
1: 对，可能就是很直接了。我长得觉得我自己长得帅啊，
0: 对啊，
1: 对，
0: 这就
1: 我、这个然后可能他也觉得女生。对他有意思。
0: 嗯，哎，这个其实也蛮不错的呢。然后这个我讲，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唱片公司的另外一种不同的炒作的方法。
1: 对、当然
0: 对
1: 对，
0: 对
1: 于就是说市场来讲，就是需求是很多嘛。啊，这有些就觉得啊，他要需要一些，比较这个。这个犹则琵犹抱琵琶半遮面
0: 啊，有那个
1: 有些就是希望这种哎很直接的啊，
0: 嗯哼，
1: 当然也是给大家一个选择，就是说你把妹你要用犹抱琵琶半遮面，还是直接就是说哎你要不要
0: 直接到房间、
1: 要不要要一起啊聊聊天啊，到一个找一个比较私人的空间这样。
0: 其实也是了，不过讲到了这个曲风，因为1980年代嘛，让我直接想
1: 90年代
0: 90年代的歌，它是不是带了一点点舞曲 disco 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对不对哈？
1: 而且这种像类这样子类型的歌哈，它通常它的这个发生的这种背景啊，时空背景一定是比如说在一个 party 里面
0: 啊，
1: 在一个这种、
0: 舞会
1: 啊，
0: 嗯、
1: 或者是一个
0: 或者是夜店里头。
1: 对，
0: 嗯、
1: 那我觉得以这个。Paul 这个 Lakakis 他的这个出身来讲啊，他当然可能就讲说在可能在一个夜店里面，
0: 嗯哼，
1: 对、
0: 把妹的时候呢，
1: 然后就释放这样一个讯息给对方
0: 也是啊，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种舞曲的形态了。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也是蹦蹦吗？
1: 是的是的，Allgaier Brothers 的这个Boom Boom Boom Don't Break My Balls。

0: 这一首歌曲啊，听他的那个整个的这种节奏啊，嘣嘣嘣，哦，他那个节奏感好强的一种感觉啊。
1: 嗯，对，当然这个歌就主要就是他的这个也是一样，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在他这歌曲要讲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在一个大家也是在开一个 party 的时候啊，大家开心，然后跳舞，然后这个一起
0: 欢乐
1: 啊。然后的一个气氛，一个氛围。
0: 不过这个歌手，我们是不是要先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应该也是一个团体吧？
1: 哎，这个团体 Outer Brothers 啊，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嘻哈乐团啊，但是是两人组的。
0: 哦，两个人组的。OK， 我发现到有很多就叫做都叫做 brother， 但不见得他们是真的 brother， 他可能就是朋友，也这个团叫做 brother，
1: 就取一个名字。
0: 那他们是、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吗？不见得是，对
1: 不
0: 对？
1: 不是亲兄弟，
0: 就是一个名字在那儿，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他们是发迹在2000年以后的作品吗？
1: 就是九五年的。
0: 哦，95年那也叫
1: 九五年的时候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像这样子的这个嘻哈啊，也可以说又比我们后来听到2000年之后嘻哈，就等于说那个时候是大概90年代是最鼎盛的时候，从大概80年代开始，
0: 是
1: 嘻哈这个音乐进入这个流行乐团成为主流的一个音乐风格之后，90年代可以说它鼎盛的时候。
0: 嗯，
1: 那当然了，2000年之后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0: 哦，我还以为那个时候才是嘻哈音乐刚刚冒出头，但是刚传哥特别提到了，就是从80年代其实就已经有嘻哈音乐。
1: 那有，80年代初，其实最早是在70年代的末期。
0: 哦，就已经有嘻哈音乐，
1: 但是它就没有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么的，就是说还比较带一点节奏性，而且一长串那样子。
0: 那
1: 时候可能就是70年代的，可能就是说在一些歌里面，然后他那个节奏啊，有时候会歌手会用念的啊，但他并没有那么的就说那么一长串像后来的嘻哈一样。
0: 所以应该这么讲，就是不同的年代的嘻哈音乐它有不同年代的一个特色在里面。
1: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就是说因为在70年代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就是说唱歌为主啊，就是有带有旋律的这种演唱方式啊。
0: 是。
1: 那当然偶尔就是说，哎，我有些地方我就是只要用口白啊，唱一唱我就有口白，然后口白也许就是没有那么多的。
0: 嗯，
1: 因为
0: 嗯
1: 对于就是说可能消费大众来讲，他要听的是你的演唱功力嘛。
0: 对，音乐的部分。
1: 哎，对，要加上旋律啊。
0: 对啊，要不然我去听相声就好了，我干嘛听你讲，对不对？
1: 那老外没有相声了老外只有单口脱口秀
0: 你有反应过来老外没有相声哦没有了，我只是这样子做一个比喻了。
1: 我明白，我明白。
0: 谢谢你，谢谢你。
1: 那当然到80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比如说80年代你如果看过那个 Aerosmith
0: 啊 ，Aerosmith
1: 在演唱他们自己那个 Walk This Way 那首歌的时候，
0: 对，
1: 有一个叫 Run DMC 这个。这个乐也是一个饶舌乐团，他们就把这个 Aerosmith 的 Walk This Way 这首歌结合起来，用他的节奏，然后把它又来编了另外一段歌词，变成 rap。那个时候，哎，大家才意识到就这个 rap 它是可以就是用这样比较有节奏性的方式，然后甚至就是真的好像就是说完全融入了音乐。跟那个节奏结合起来，慢慢就它就衍生出来。后来更多的这个嘻哈乐团或嘻哈歌手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0: 哎，我记得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这个传哥这样讲，就让我想起来，吹牛老爹曾经把一首歌曲改编成为了 I Will Be Miss You 这首歌。
1: 对啊，对啊，对啊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对，
1: 那个是警察
0: 的
1: Sting
0: 对 Sting 的歌嘛，
1: 他的作品。
0: 对，从您讲的大概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
1: 等于就是说混音呐，叫 remix 在一起。
0: 其实这个混音应该也是在90年代以后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潮流吧，一种这个做音乐的方法。
1: 其实，在80年代就开始就有
0: 有哦，
1: 对，但是到90年代可能越来越多。
0: OK，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Boom boom boom， don't break my balls， 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开心的时候，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啊，那当然就希望就是说啊，大家的那种彼此的交流啊，是要是很开心的，
0: 嗯嗯嗯，
1: 不要说让我有 就是有时候就是去玩，当然就是要开心。
0: 那当然了，
1: 我是听音乐是吧？
0: 对。
1: 那你在这种环境之下，一定是希望说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流是，哎，就算是讲一些很无厘头的话，对不对？那大家就是啊，就无厘头啊，不必说 啊，哎，太过于认真，就是，
0: 不要太认真。
1: 哎，对，就是啊，就是放松这样子。
0: 是是是，
1: 不要那么不要那么就是哎
0: 这么严肃
1: 严肃这样，其实它就是有一点这样。
0: 也就是说呢，这个有时候呢，这个大家开开玩笑啦，好玩好玩呐，对不对？在一个放松的一个场合当中啊，不用太过于计较人家讲什么啦，聊聊天啦，其实也蛮不错的嘛。
1: 对
0: 对，
1: 就是有时候大家就是啊，连笑嘛，是啊，
0: 嘛
1: 是也是，
0: 听听过去就算了。
1: 因为你在音乐那么大声下，你要跟人家认真讲事情，人家
0: 谁理你啊？我也没办法认真听啊，
1: 就没办法去理解，因为这个时候是开心的时候，
0: 对，
1: 就讲一些开心的话，真是无厘头，那也没关系，大哈哈一笑就好了，
0: 就算了嘛，对不对 ？OK。不过这首歌的确也是嘛，也象征着我觉得它应该也可以说是90以后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因为它的那种节奏啦，编曲的方法就是非常的90年代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就是我觉得是很特别，就是它的这种啊节奏的这种。呈现的方式，
0: 嗯，
1: 就没有那么传统，
0: 哦，嗯，对，
1: 然后又有很多的变化，哦，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然后虽然歌词的意境很简单，
0: 很简单，
1: 但其实也讲得很，就是说很怎么说呢？
0: 它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但是它讲的这个部分呢，会让你觉得说。很多事情你不用太过于计较。
1: 对，就是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0: 重点
1: 有时候就是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开心啊，有时候也许讲一些什么事情，嗯，啊，大就是哈哈一笑，就是把它当成是就是大家无厘头，都互相在无厘头，那就是无厘头，就是啊，大家放空。脑子
0: 放空，对不对？这的确，有时候说真话，太多事情了，这个你要放松自己，我放把自己给放空，这样的话，你会日子会比较好过，
1: 哎，
0: 对不对？好，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1: 好 ，Venga Boys， Boom Boom Boom Boom。
0: 哦，这个也是嘣嘣嘣嘣哎，那个是不是可以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团呢，啊？这个是一个男，
1: 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偶像团体啊。
0: 这个是一个团体啊，
1: 这是也是一个团体 ，Venga Boys，哦，反骨男孩叫做
0: 反骨啊，
1: 嗯，
0: 哦，反骨男孩唱的嘣嘣嘣。
1: 啊，
0: 那
1: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说，
0: 哦，不是
1: ，Venga Boy 不是反骨男孩。
0: 这个是2000年后的作品，
1: 这也是90年代末期啊，98年的作品。
0: 哎，我真的很想问你，为什么今天的歌都跟嘣嘣嘣有关，或扣扣扣有关，或者是隆隆隆？
1: 就是跟听觉啊，对不对啊？
0: 嗯，
1: 这种听觉，当然嘣嘣嘣这个意思就是都是有一点性暗示的啊，或者是说啊，大家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讲，有时候。你放炮的时候，对不对？
0: 嗯，
1: 放烟火的时候，不是嘣
0: 嘣
1: 嘣，那都是属于一种欢乐气氛的这种啊，所发出来的声音。
0: OK，啊，不过我们因为最后了啦，还是要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嘣嘣嘣，跟我们今天在第二阶段我们听的都是嘣嘣嘣嘛，那这个嘣嘣嘣跟前面两首的嘣嘣嘣又哪里有不一样的
1: 地方？其实跟那个。前面那个嘣嘣嘣啊，然后这个 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很像，就是也是要勾把妹妹的，也是要把妹的，都是性的暗示，
0: 哦，
1: 你知道？
0: 哦，
1: 就是用那个声音，那嘣嘣嘣，就是意思说啊，那我们这个来这个啊，
0: 哦，
1: 私下啊，
0: 了解了，
1: 会一下
0: 啊，了解了，了解了。所以以后女生呢，你只要听过到男生呢点了一个什么歌叫嘣嘣嘣，你要特别小心注意了。
1: 但是就是说，总要有人主动啊，对不对？
0: 这倒是实在话，要有人主动嘛，
1: 啊，要有人主动。然后，但是就是说，也不能太直白了，对，啊，可能就用一种方式，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也许就是一种方式，
0: 一种方法嘛，对不对？其实这种方法呢，就看每个人的应用的。
2: 你年纪大了，你的平衡感有问题，做这个重力的训练，对大家会有很好的帮助。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居住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6: 城市的进化记录着时光流转，消失的场景转化为记忆收藏。台北每天都有新风貌，印象台北，和您一起回味台北印象。

0: 各位朋友您好，我是明山，欢迎在星期天的下午收听印象台北的节目，我们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我最近呢又发现了一位土生土长的台北市人，他出了一本书，而且是用一个很不一样的方式来记录他的家乡啊。这本书呢，书名叫做《士林巷弄速写》，作者也是绘图者是郭正宏老师。我们今天呢就请到这位土生土长的士林人郭正宏老师。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真的叫土生土长士林人啊？
1: 是，我的身份证是 Y 开头。
0: 听说这个 Y 字是别有含义。
1: 是 Y 的00001号是蒋中正先生。
0: 哇、
1: 对，所以我们是在地的士林人。
0: 哎，这个号码现在还有吗？
1: 没有了，没有了。民国65年左右就已经撤除了，
0: 因为行政区可能就划分。以前士林是
1: 阳明山管理局，
0: 阳明山管理局 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标志啊。那郭正宏老师是美术出身，
1: 是
0: 对，那你也现在是教很多人做城市速写。
1: 对，我在第一个在台北市路边教大家画现场的城市那个旅行速写的一个画家。那因为我们比较追求是画现场的感觉，跟你画照片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让学习的人，就是说让喜欢画画的人，他透过在现场的身临其境，然后还有环境的赋予当下的那个情感跟感觉，比如说天气冷天气热，或是被蚊子啊骚扰攻击之类，它都会让你的作品，你这张画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跟不一样的感受，包含线条，包含用色，都可能产生有别于以往你在室内那种很安定很稳定的环境之下所画的一个感受。
0: 这跟我们所谓的写生有不一样吗？
1: 速写的概念是它主要是记录了，速写它是一个古老的技艺哦，早在发明照相机之前，只要你是工匠，你是探险家，你是医生，好，各行各业，你多少都要会速写，不然你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看到的或是说发现到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个人知道。
0: 那写生的话是要写生准备很多练习去这样？
1: 对，写生就要画架，然后写生比较在乎的是美感，是技法，他在现场可以磨3个小时、4个小时。那我们速写大概就是1个小时左右就把它结束掉了，好，所以就会比一般来的比较快，然后比较不会去磨那些细节技法的问题。
0: 它可以算是比较快的写生吗？
1: 也可以这样子记录，对。那它比较不在乎那个细节的部分，它只在乎我记录看到的这个东西的一些大致的轮廓，这样子。
0: 这几年好像台湾也有这样的一个风潮，而且甚至我也看过说好像也有人，那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啦，
1: 是
0: 就大家也不能出去嘛，就有用那个 Google 地图，就是我们大家讲好就是
1: 有
0: 那某一个点，然后大家就在网络上用那个 Google 的街景
1: 是
0: 然后来画画，
1: 是、那这也是因为疫情因疫情的这一个问题所衍生出来的一种画画的模式跟方式、对、我个人还是比较推崇到现场啦，到现场去体会那个体验的当下的感觉，会比在家里慢慢画来得更有趣。那像我们在户外画画常常遇到画一画画画，有人就送咖啡，送过酸梅汤这些东西，然后会来跟你讨论说，哎呀你画了这个景这个房子齁，他以前婆媳问题啦齁，或者是这些八卦的故事我觉得都很好，它就是一个一种记录，那不管你是听到的记录或是手绘的记录，它都是一个很重要对于这个城市的一些细节跟养分所带给艺术家的一种氛围。
0: 所以老师你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城市的速写？
1: 城市速写大概是7、8年前，大概8年前左右。那城市速写其实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活动，那你可以在世界各地每一个城市找到自己的速写社团，像我今年去里斯本，葡萄牙里斯本，我们就跟当地的速写社团，他们有办话剧，我们就一起参加，然后看看不同国家的艺术家或是速写家他们的创作模式、创作方式，以及大家互相交流，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棒的一个活动。
0: 那在进行城市速写之前，您又是在做什么事吗？
1: 我之前是一个就普通的上班族，我是在一个连锁餐厅当行销企划、嗯、那也因为工作压力大，就是会有焦虑的这些问题、嗯、那我自己也是透过绘画的方式让自己心情稳定下来，让自己慢慢的走出那个窠臼里面、嗯、其实艺术治疗本身它就是在这个精神治疗领域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0: 嗯 嗯, 嗯，
1: 那只是我刚好是美工科，当然有自己也会画画、嗯、所以就透过自我的一种疗愈的方式自己画。
0: 哦，
1: 对，
0: 所以你刚开始只是因为安抚情绪的需要。
1: 对，我当时每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画画画到大概8点，然后去穿衣服去上班，
0: 嗯，
1: 大概是这样的持续，每天都是这样子。其实它就是个疗愈，但我没有想要做什么特别的丰功伟业，只是想说我就是有个兴趣，然后放松一个模式而已。
0: 因为您的资料上也是您是美工科。
1: 是，我美工科。对，
0: 就后来做跟那个艺术不是非常相关的工作。
1: 是是是、
0: 哦、但终究你还是回到了艺术创作这个领域里头来、
1: 嗯、其实很多妈妈或很多家长会问我说，那我小孩子去学画画好不好？
0: 嗯嗯，
1: 我常跟这些家长说，我说学艺术可能没有办法让小孩子可以未来可以致富、哦、成为大富翁或者很有钱，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我们能够陪他多久、
0: 嗯、
1: 那当我们不在的时候呢，这些孩子他经过了人生的低潮，人生的挫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家长的或者是做他的长辈的，我们有一个义务要教他一个技能，是能够帮助他在未来人生的旅途中走出低潮，走出一些不舒服的状况，能够走出来的一个技能。所以我会觉得说画画就是一个这个技能最好的一个方式。
0: 哎，您这个解释倒是一个不一样的见解，而且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觉得更有说服力。因为你也是靠着这样画画疗愈了自己啊、哦、
1: 是是是，当时也是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啦，那身心科的医生也是开了药给我吃，那我也是觉得好像一直吃药也不是一个方法、
0: 嗯、
1: 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我就慢慢的寻找各种各式的可能性，那当然就回到自己的本能职能的方面，我就是画画、
0: 嗯、
1: 画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享受那个当下，然后让自己心情沉淀、嗯、
0: 但是什么时候开始教大家来画画呀？
1: 大概是八九年前的时候，坦白说因为刚刚讲的这个身心的一些问题，那也刚好就离职，但我还是每天在画画，然后慢慢的接触到这个速写这个领域，深入了解之后，我发现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社团，一开始是从西雅图开始的，然后蔓延到我们现在整个亚洲，包含台湾各地，大家如果在脸书搜寻速写台北、速写高雄、速写
0: 台南、
1: 速写南投、好、速写台中、anyway 各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社团，或大或小，包含去东南亚、东北亚，好像日本也有，然后东南亚的槟城，速写槟城、速写吉隆坡、速写新加坡，都有这些社团。然后我比较喜欢跟国外接触啦，哈，所以就慢慢的去了解、发现，也觉得我们台湾大家工作压力大，其实是可以透过这种出走的方式，走到外面来的方式去做一个艺术创作，那不会很长的时间。刚好可以晒晒太阳，然后这个可以放松，然后又得到一个作品回家，其实是一件很有趣也很疗愈的事情。

0: 也是，因为我们有时候都会说去旅行，但有时候你不知道你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1: 是
0: 就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去吃饭睡觉，可能大家会带着相机去做记录，可是因为现在的相机是数位相机，它记录又太方便太容易了，反而有时候你不是真的很知道自己在拍什么。
1: 对，
0: 但是速写的话，就是因为你要有一个目的，然后你要有观察力，
1: 是
0: 你还要用手的技巧，
1: 是
0: 把你眼睛看到的画下来，让你的身体比较清楚地感知到这个过程哦。
1: 对，我们会知道是说旅行这个过程当中，我常在演讲的时候会去做一个简单的调查，一般人你就算你去欧洲花了十几万二十万，拍了一万张照片回来，扣掉整理的那一次，基本上再看也很少了。但是我们透过绘画的过程，因为你用摄影的方式看这个漂亮的建筑，也不过快门按下去那个一秒钟，可是透过绘画方式，你会仔细去观察它的结构，包含它的装饰造型啊、艺术这些东西，你都会发现到说重新去观赏你眼前的建筑的美丽，
0: 就所用到的那个观察是我觉得旅行中比较珍贵的，反而它才会留下印象。
1: 对，
0: 我走马看花到最后还是什么都记不住。
1: 对，而且你画了一本下来之后，画了一张下来之后，你会很有成就感。
0: 嗯，
1: 哪怕你今天把它画在一张明信片上面寄给回国之后的自己，都会产生当时记忆的连结。
0: 嗯，
1: 所以是一件很有意义也很有趣的感觉。那当然你在国外绘画那个速写又会有当下的感不同的那个氛围。像我带学生去画了这个南法的雅尔，那个梵谷的这个他有画过吊桥，那我带学生就在当下画，哇，那个感觉跟你看一张画就走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哦，因为要想象自己是梵谷。
1: 对啊，梵谷在当年就是站在各位我就说站在那个位置上面画了他所谓的现在挂在罗浮宫或是挂在奥赛美术馆的那一张名画。
0: 嗯嗯，
1: 那学生就会跟我讲抱怨说老师有蚊子，我说你要很尊重这只蚊子，这只蚊子祖先叮过梵谷。所以当下的感受就跟你只是哦，我们看到这个景哦，这梵谷画过，然后快门啪嚓，一秒钟你就上车就走了，那种感受我是完全迥然不同的。
0: 嗯，是你在那边晒太阳，
1: 对
0: 啊，吹那个梵谷吹过的风，
1: 对对，被他蚊子叮，
0: 被蚊子叮。是，所以现在这个城市速写啊这样的风潮在各地都有。其实郑宏老师也出过了另外两本书，是写台二线跟台南。
1: 对，
0: 那这一次呢，你写的画的是你的故乡了，士林。
1: 是，
0: 对，而且有巷弄速写。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巷弄这两个字，因为我们很多画画的标的你可能会挑特别漂亮的或是名胜古迹，
1: 是
0: 会觉得说哎，这个才应该作为我们绘画的那个主题，但是你在士林的巷弄间找了很多照片看起来可能不太起眼，但是它背后其实有很多故事，那这个就是好像要在地人才比较可以感觉出来那个情感。
1: 没有错，因为我一直觉得士林虽然大家在行政区上面，台北市的行政区上面打开士林区就很普通，
0: 嗯，
1: 只是众多行政区的之一。可是士林仔细想想，它有一个房价最高的天母地区，那它有一个40年、50年不开发的社子岛，
0: 嗯，
1: 好，那它有世界闻名的故宫博物院，它有观光客必来的士林夜市，好，它有各种各式各样，像台湾第一所小学士林国小。
0: 嗯，
1: 其实它的存在跟它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浓厚，可是相对的，我们因为住在现场，住在那个环境里面，你通常都会忘记这一些这个感受。我常说，我画过罗浮宫，我画过威尼斯，我画过佛伦斯，
0: 嗯，
1: 可是最难画其实是士林，为什么？因为它太熟悉了，熟悉到你不觉得它美，熟悉到你不觉得它值得你画。所以其实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叫近庙七神啊，近庙七神，
0: 嗯，
1: 你越接近越住在庙旁边，你就越不会去拜，类似这种感受。所以其实我的主题里面我特别把巷弄这两个字加进来，就是我们 庶民的生活才是我这本书最重要的共同记忆。我的画它是一个让不管你是居住过或是过去居住过或是现在居住过还是未来想要居住过的士林的人，你会产生一个共情。我的画是大家连结的记忆，是一个平台，是一个载体，它不是一张已经盖棺定论的地点。所以我的画作的主题里面有很多主题，去年画的图今年已经消失了。今年已经消失，你今年再去看那个地方，哎，不一样了，因为士林正在改变，它在改变，所以它很多的点都慢慢的会包含未来的3年5年之内，都我里面画的东西都可能会改变。
0: 嗯，
1: 那它就是值得必须要去记录，那也是我们画速写的人最重要的一个课题。那当然就加上是自己的故乡，我更需要去让自己的故乡被记录下来，而不是就让它

0: 想被记录下来，而不是就让它过去就过去了。也许未来就是哦，好可惜哦，可惜两个字也许很简单的讲，可是我们不如把握当下，能够记录的，能够画的，赶快
1: 赶快画起来，
0: 对，赶快画起来，
1: 也可以不可惜啦。老师，您刚说你去过欧洲，去画过这些很有名的景点，国际级景点，好了，这样说，对，那为什么会有一天突然想到要开始画士林？
0: 坦白说啦，就是疫情的关系，不能出国，这也是一个有时候我们遇到艰难的环境或者难题啊，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反思，是不是老天希望我们去反思一些东西哈，去画一下。
1: 这个门关起来了，麻烦去开一下。
0: 没错，没错，没错。我当时就是站在士林的中正路捷运站那边，我发现它的一些老树被搬移了、迁移了，突然整个路开阔了起来，不像我以前从小到大的一个环境。那我突然就觉得士林正在改变，我能为这个地方做些什么，那为自己家乡画些什么，那所以就开始了一天一个景，然后放在士林的在地社团脸书社团里面，然后产生共鸣，然后我也觉得说一两天画一张感觉不够诚恳，就一改一天画一张，哦，一天画一张的状况下，大家就开始期待明天画的是哪一个，哦，是不是我家门口啦，是不是我上学的学校啦，士林人就大家都开始期待这件事情，然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画了100多张，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有产生很多共鸣，让更多人去发现自己居住的环境的一个美的一个部分。那我常说一个城市居住的人，你要让他们对于这个居住的环境或这个城市产生荣誉感，他就会喜欢这个城市，喜欢这个环境。所以我希望是说透过这本书让士林人产生一个光荣感，一个荣誉感，大家共同来呵护这个环境。
1: 因为这本书有很多不一样的做法，因为其实描写或是速写城市或街景的这个出版品啊，国内也很多。但是老师的郭正虎老师的这一本呢，你一开始用一个红色的封面，这个书封，哇，好显眼呢，而且它的这个开本很像是一个素描布的开本，是不是？
0: 没错，这个开本本来就是我们旅行速写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开本
1: 哦，
0: 因为这样才方便携带。
1: 是，那这一次你画的这个图，我很抱歉，我用一个不是很专业，就是为什么没有颜色？因为你之前画台南、画台儿线，你出国画都是彩色的耶。
0: 坦白说，这是因为我每天一张哦。那如果我每天都有上颜色哦，要达成每天一张，画了3个多月是有点难度
1: 啊。
0: 因为我本身还是有一些工作、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要合理的状态，我就用线条来做快速的描绘。那目的是这个部分而已。对，
1: 但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效果啦，就是因为你刚刚说你希望你的画作其实是一个载体，
0: 是，
1: 所以就不用特别把那个场景描绘的十分的清楚，
0: 对，
1: 到就是连颜色都上去，因为只有线条嘛，就黑白色，
0: 对，
1: 大家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记忆中去上色。
0: 哦，对，因为不同年代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对，黑白其实是一种跟有颜色不一样的感受，黑白的东西反而会让你有一种怀念的氛围，会让你有一种复古的氛围。其实画的东西它不是最重要，它画的是大家共同的记忆才是最重要的。

0: 就说到里面每一张画它只是一个平台而已，大家把自己共同的记忆把它给留言放在下面，我会把它载入到部里面去，其实就是要串起每个人不同的记忆，就有点像串珍珠项链一样，每个人的记忆都像珍珠一样，一个一个把它串起来。
1: 就是除了您的画跟您所写的文字之外，有时候那个粉丝留言其实也很有含金量，
0: 那个超好看的。
1: 对的，他们有时候把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还交代得很清楚。
0: 对，那超好看，我有时候觉得粉丝的留言比我的画还要精彩。
1: 各自精彩的地方不一样。刚你刚说你画了三个月，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本书里头，我算一下只有37个场景，37张画。
0: 是，
1: 所以是你要怎么挑啊？
0: 这很难啊。坦白说很难，但是我就先把士林概括几个区域，像是旧街地区、前街地区、后港地区，还有天母啊，还有这个我先概括几个
1: 雨
0: 农，对，这些都是士林比较大的分区，先分出来，然后再取其中大家比较有共同记忆点的东西来做一个组合。当然一定会有这个遗珠之憾啊，这是没办法的，那我们也是尽量把它组合起来，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概括的轮廓，对于没有来过士林的人，或者是说他对士林比较不熟的人，哦，原来他还有哪个地区我可以下次去看看，去探险，去走走，都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虽然你刚刚说分了五个地区，但是那个数量上还是有点不太平均的，
0: 是一定不足的。
1: 因为旧街地区啊，你放的是最多的，
0: 是
1: 有挑了十个地点，十张画，
0: 是
1: 这也是您出生生长的地方，
0: 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士林的发源地，这个地方就是士林的发源地，是因为后来张权械斗之后呢，原本住在旧街这边的居民就移到所谓现在的士林夜市所谓的新街地区，再重新去发展，所以旧街地区就是一个士林的发源地。那当年如果大家都现在有在阳明山走这个鱼路古道的话，其实当时鱼路古道的终点就是旧街，所以是从金山的黄港，当时的人清代的人啊，拿鱼货从黄港出发，半夜出发，然后点着那个以前是油灯啊，还不是现在的手电筒，走到天亮，到现在的旧街这边，然后第一个点，然后去做贩售，然后第二个可能之后再往南边走，最远听说有到了这个大稻埕地区。
1: 我插个话是，因为这点我一直不太能想象，因为我们现在如果去走鱼路古道，
0: 走好久，
1: 呛个被戏。我想说怎么可以还挑着鱼从那么远走过来，
0: 因为他们可能是晚上七点就开始走了。对，走到天亮。
1: 哇，
0: 对，可以体会到当时先民的这种很辛苦的一个生活，一个，所以我们就透过这些东西去串起一些地方的记忆，共同的记忆点。
1: 那老师请问，所谓的旧街地区，如果我们现在的地图上来看的话，应该是在哪一个部分？
0: 大概就是福林桥到士林桥的这一段，大概就是这一段。那甚至远一点的可以扩及到星光医院这一带。对，这都算是旧街这一带。
1: 所以老师你是在这边出生，然后小时候也是在这边走跳。
0: 是长大。
1: 从你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改变应该非常的多哈。
0: 其实改变不大
1: 改变不大。
0: 很有趣的是，士林也是这将近这快五六年才开始做很大的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都知道士林之所以会登上世界舞台，是前总统蒋中正先生住的官邸，士林官邸在士林。那因为有总统住在这边，他就附近就开始现建，所以一些房子大部分士林大部分都是四楼五楼就没有了，它不会出现二三十层或是说十几层以上的大建筑，有也是最近5年10年才有出现的，
1: 有的。
0: 对，所以它被现建了很长一段时间。
1: 我还以为只有航道底下要现建，所以官邸附近也是有被现建的。
0: 对，因为以前没有那个什么防空飞弹，以前都是高射炮，所以呢，你会现在的雨农市场、雨农内那里，你还看得到高射炮的那个基地座，所以你房子不能盖太高，盖太高的话，那个机炮打到
1: 会挡到，
0: 会挡到，会挡到，挡到那个，对，所以 当时士林就被献建，那也因为献建，它有很多地方就保留在那个时空底下的一个样貌。
1: 哦，所以反而旧街区这里改变没有那么快，
0: 是，没有
1: 慢慢的改变，
0: 慢慢的正在改变。那当然，这些改变都需要一点时间啊，因为年代久远了，房子都比较颓圮了，或者是比较老了。那所以这几年都开始发现有在开始走都更这些状态，所以才会说建筑就慢慢的有一些旧的房子都不见了，那开始变成真正的所谓的高楼大厦这样子。
1: 嗯，节目进行到这呢，又到了欣赏歌曲的时间了，安排的是陈绮贞所演唱的《家》。在中文维基百科上面可以看到，陈绮贞是出生于士林区。那么歌曲过后，我们待会儿再继续听听郭振宏老师跟我们说说他的士林巷弄速写。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在星期天下午所播出的《印象台北》，我是明山，和您一块来回味台北印象。今天在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士林巷弄术》写的作者，也是绘者，他是土生土长的士林人郭振宏郭老师。郭老师用他的笔记录了他对家乡的情感，那同时也勾引了很多士林人的回忆。在前半段节目中，老师提到您从小出生的地点是士林的发源地就是旧街这个地方，所以你以前小时候在旧区都在玩什么？足迹可以远到哪边去？
1: 以前妈妈不太让我们出门，所以只能骑着脚踏车在这个
0: 附近
1: 巷弄里面去钻去跑，然后呢跟邻居小朋友玩玩那个跳格子，然后在那个渔农桥下河边去抓抓鱼，玩一点那个烤香肠。其实当时小朋友这样子就觉得很快乐了，对对对，也没有现在的小朋友有手机啦有平板之类的，可是我们那个童年就觉得很有趣。
0: 以前的游戏都要自己去找，
1: 对，
0: 自己去设计，
1: 对，
0: 没有人设计好东西给你去玩，
1: 没有，然后自己去抓那个以前蚱蜢啦就抓这些东西，都是很有乡土的。也不是说因为我们士林是台北市就比较感觉就比较高级，又比较没有，其实士林有些地方是非常的淳朴的，那士林也很多眷村，像雨农这一带大部分是很多眷村的集散地，这边就是巷弄特别多，可以在里面串门子。
0: 我以前小朋友都可以在巷子里头玩，对不对？
1: 对，现在不行了。
0: 我们小的时候巷子也没什么车，
1: 对，
0: 跳房子是画在马路上，
1: 对对，马路上柏油路上以前也没有什么妈妈爸爸来接你放学，都自己走路回家，
0: 对对对，
1: 所以走路回家你就会经过那个小的那个杂货店和文具店，那个小小然后身上小朋友也不会有什么太多钱身上有个一块钱然后就去买两颗酸梅然后就含着酸梅走回家，哇，那个感觉
0: 抽那个什么
1: 抽那个，对对对对，那个都是一个很童年记忆。像我书上我就有画到这个景，但是大概也是在去年底，这个小的杂货店也已经，老板也因为年纪的关系也就收起来退休了，然后房子也拆迁也消失了，但是这些记忆都存留在当时我们这个年代的一个学生或小朋友的共同记忆里面。
0: 所以你对旧街应该是感情特别深厚，
1: 对，
0: 画的数量比较多一点。
1: 对，画的数量比较多，而且它比较有巷弄的感觉。
0: 这边的街道尺度都比较小，
1: 对，大概就有时候就一辆车能过或者是有的地方就是更小一点的一台机车能过的小巷弄，那也许很多人会在里面迷失，就找不到出路出去，因为太小而且太过于那个
0: 复杂
1: 了。对对对，
0: 不过有些巷弄的复杂其实是跟那个水圳有关系
1: 啊，没错，
0: 我们现在是看不到水，但水在底下，
1: 对，
0: 有的是被填掉，有的还有水，只是上面被加盖，
1: 对
0: 对，所以那个路就会变成有点复杂。
1: 对，所以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描绘就是慢慢的去找到真正是在地，真正是一个居住环境，发现到一些小的巷弄去画下来。那我相信这个状况再过几年也应该会慢慢消失掉，那慢慢会被这些所谓的大型社区建筑给覆盖，这些巷弄就已经会消失了。
0: 对，那个地景有时候会改变的。
1: 没错，地貌会改变。
0: 对，对，老师，你小时候在这边生活，我想对很多的历史典故应该不是很了解吧？是不是也是因为现在在画这个速写，在慢慢去了解的比较多？
1: 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说，画放在脸书社团，那就是开始讲故事了，
0: 是
1: 讲他的共同记忆的，比如说。老士林人都会知道以前有一个福乐餐厅，在现在的这个中正路跟中山北路交叉口的麦当劳那个现址那个位置，然后就有人就说福乐不是在那里啊，福乐是在他对面啊但是那个就是很年轻的人，原来的福乐的那个造型很像现在的国父纪念馆，那他这个设计师就是当年的王大闳先生同一个设计师那对，这样讲起来很多人就开始有印象了然后福乐冰淇淋我们大家都听过，可是福乐餐厅的这个香蕉船是很多士林人共同的一个记忆
0: 哦，
1: 因为小时候只会吃拔布，小小的一个，然后妈妈不会让你吃太多。
0: 对，
1: 可是第一次看到福乐这个餐厅里面那个卖的这个香蕉船，
0: 嗯，
1: 哇，真的跟船一样，很大。
0: 嗯，
1: 所以你会产生一个哇，原来冰还可以这样吃啊，
0: 豪华高级的，
1: 豪华高级的，你有没有考试没有考第一名，不可能去那边吃的。
0: 嗯嗯嗯，
1: 对，那事后也才知道，哦，为什么福乐餐厅可以开在那边，因为蒋夫人，蒋宋美龄夫人，她很喜欢福乐做的汉堡，所以才会开在那边。所以有很多的一些故事都是慢慢慢慢，我自己在画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只是画，嗯，但是很多人就开始告诉我，哇，原来他的前因后果，他的故事是什么。
2: And we're live.
1: 去挖掘出这些不同记忆的故事。我觉得这个都是我画这本书一开始所始料未及的。
0: 嗯，
1: 对，
0: 嗯，是吴正宏老师的《士林巷弄速写》这书里头啊，就有三十七幅画，37个地点，当然这是挑选出来的啊。那里头呢都有在地人的心情跟故事在里面。像我看到在那个雨农地区有一个双溪公园的时候，我也突然有一个很深的回忆。因为那也是有一个留言嘛，
1: 对，
0: 一个网友留言，他说小时候他们都没有在买票的，都从洞钻过去。
1: 对，
0: 然后我就突然依稀记得，好像我们家也做过这个事情，好像大人去买票，
1: 我也做过，
0: 然后小孩子就是从那个小洞这样钻进去。
1: 对，以前没有那么那个年代哦，没有那么多的像是什么大型的游乐园。
0: 对，
1: 所以一个小小的公园其实它就能够让很多父母亲带小朋友去周休的时候做一个娱乐的地点。
0: 嗯，
1: 那如果现在再去这个双溪公园的话，你在门口你可以看到有现在已经封起来了，你可以感觉那以前就是售票亭售票口的感觉。
0: 嗯，
1: 然后以前还是门口会有人在收门票，那当然现在是已经不用了啦，然后现在不用了，可是那个都是一种共同的记忆。我人生第一张小朋友被妈妈抱在怀里的那个照片就是在双溪公园拍的。你那个记忆点就是很不一样，
0: 是，
1: 就是你的人生的一种过程。
0: 嗯，
1: 对，所以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共同的记忆。
0: 现在去看双溪公园好像没有太特别。
1: 对，
0: 但是以前小时候就觉得哇，这里
1: 好
0: 漂亮，
1: 漂亮，好大。
0: 而且这附近是不是以前还有一个中影文化城？
1: 嗯，对。
0: 哦，
1: 中影文化城现在已经没有了。
0: 没有了。对。
1: 以前我记得里面还有城墙，
0: 嗯，
1: 然后还有城门。
0: 对，还有像那个酒楼一样。
1: 对，然后还有官衙的那个衙门那些建筑。这也是我画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说现在已经没办法进去了，不能再进去现场描绘。我才会说能够的话尽快把它记录下来，
0: 嗯，
1: 然后能够用绘画方式把它画下来，
0: 嗯，
1: 才是一个对于自己能够回馈给士林这个地方的一个礼物或者一个方式。

0: 老师也画了不少的寺庙，对，其实原来士林也蛮多这种古庙、老庙，都
1: 老庙
0: 都好几百年的历史的。
1: 是士林有三大庙，就是士林的神农宫，还有士林夜市里面的慈贤宫，以及芝山岩的惠济宫，这三间都是士林在地三大庙宇。这些庙宇其实某种程度上都跟我们刚刚一开始提到清代的这个张权械斗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那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庙宇正好反映了在地住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迁居的状态。那我还有画一些比较更小的庙宇，有英公妈庙这个部分，那这些是又更在地更小的庙宇，可是呢它有些部分它也在呈现当时，比如说像刚刚讲有英公妈庙，它讲的可能是一个女性主义的问题，当时